0: 上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吉早高铁，日前吉早高铁新建站房设计招标公示，全线济南南山、泰安东、宁阳东、邹城东、唐州东、枣庄南、台庄七座新建车站的站房，全部按照国家最新铁路规范重新核定建设规模。曾经规划是20000平米的超大站房方案全部取消，站房面积统一锁定在5000至10000平方米之间，其中枣庄南站由原规划的20000平方米压缩至了10000平方米。这次调整并不是临时的压缩，而是国家铁路局新规的硬性要求。2024年修订的车站设计规范划定明确红线，要求所有高铁站按照实际的客流量来核定面积，严禁盲目去修建大体量站房与超大的站前广场。建设原则定为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新规同时增加高铁快运作业流线配套要求，让高铁站回归出行服务本质，不再比拼建筑外观和建设体量。各站点的建设面积标准清晰划定，济南南山站、宁阳东站的建筑面积均是5000平方米，邹城东、滕州东站的建筑面积是8000，泰安东站、枣庄南站、台儿庄站的建筑面积是10000平方米。本次招标覆盖全线七座新建车站，服务内容包含站房的方案深化、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全流程设计工作，整体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标段是宁阳东站、邹城东站、台儿庄站；第二标段是济南南山站、泰安东站；第三标段枣庄南站和滕州东站。来了解滕州市公安局雷霆出击，重拳打击利用世界杯赛事赌球违法犯罪，成功摧毁了一个特大赌球网络。近日，滕州市公安局在工作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以经营彩票为幌子，在世界杯等赛事期间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表面上承接正规的彩票订单，实则暗中接收大量非法网络赌球投注，通过私设赔率、加码抽成这些方式来牟利，形成明售彩票、暗赢赌球的非法经营模式。滕州市公安局在枣庄市公安局的指导下，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开展研判，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逐步查明该犯罪团伙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覆盖了四川、重庆、浙江、福建、河南、陕西、湖北等8省13地市的特大赌球网络，涉及线上平台运营、区域代理、资金结算等多个环节。7月13日，滕州市公安局组织刑侦、科信、网安、治安以及各派出所等警种100余名警力组成了13个抓捕组，分赴四川、陕西等地开展集中收网。各组统一行动，对目标窝点实施精准打击，最后一举抓获了全部的涉案人员，现场查扣销售数据、财务账目等关键电子证据。该案共打掉了犯罪团伙9个，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有44人，查明涉案价值是8000余万元。今天已经是7月30号了啊，那中秋假期都可以预约购票了。像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有200多趟列车，可以看到啊，今天是7月30号，可以购买星期日9月27号中秋节休息的日期的车票。所以大家中秋假期打算出行的一定要记得时间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咱们如何去使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首页，点击进入预约购票试点专区，输入发到站的信息，选择日期，点击预约车票。可以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的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7月20日至8月29日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日起可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什么是精确预约呢？是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在列表的最下方，没有找到合适的选择的话，就可以选择试试模糊预约。旅客可以点击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的选项。一笔订单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旅客选择确认好需求之后，点击提交预约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长按图标滑动调整优先的次序。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点击提交就是这个预约成功了。那如何去查看咱们的预约订单呢？铁路12306 APP 的首页，进入预约购票试点专区，再点击我的预约单，然后在首页点击订单，点击预约订单就可以看到了。要注意啊，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就可以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那你的这个预约的订单就会自动取消了。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中秋节假期的票都已经开始售卖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预约时间。北京时间8:13，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继续一起聆听好听的音乐。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日前枣庄市体育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枣庄市15体育发展规划意见建议的公告。据了解，为科学编制枣庄市15体育发展规划，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广泛深入地查民情、听民声、惠民智，凝聚体育强势建设的强大合力，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建议。征集的时间是即日起至2026年的8月19日，征集范围覆盖面积广，社会各界可围绕着15、17枣庄市的体育发展重点领域建言献策，具体包括枣庄市坚持和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体育改革、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体育教育科技人才、体育法治、体育安全、数字体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无论您是体育从业者、教育工作者、在校学生，还是热爱健身的普通市民，都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察，提出有建设性、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为什么说这一次的征集值得我们关注呢？15、17是我国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阶段，也是枣庄市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期。一份好的规划离不开民意的基础，市民对健身场地的需求、对青少年体育培养的期待、对体育赛事品牌的建议、对体育产业发展的思考，都可能成为规划编制的参考依据。换句话说，未来5年枣庄的体育怎么发展，你可以说了算。那15期间，你最希望枣庄在体育方面有哪些变化呢？是想要更多的社区健身设施、更丰富的群众赛事，还是更专业的青少年体育培养，还是更具影响力的体育品牌活动？大家可以留下你的建议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互动，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 AI 台庄。有这个枣庄的市民说，想要更高的赛事吧，去年的女足和前几年那两场中甲的赛事，鲁南地区看球的人可不少呢。还有就是说放学的时间，就是各个学校学生离校之后，开放学校里面的操场，让市民就近的市民可以在学校里面的操场上活动。还有就是说社区健身器材要根据大家的需要及时的增添一些设备。北京时间8:19，这个时间段的关于枣庄市体育发展的分享先到这里了。咱们再来看一看光明广场夜市打人的这个案件啊，是在7月22日21时许，用胳膊勒住杨某颈部，将其摔倒在地的吕某已经被枣庄市公安分局振兴路派出所刑事拘留了。根据公安消息，27岁的吕某当晚在光明广场夜市对杨某实施殴打，然后把他给摔倒在地，使他身体多处受伤。后来经过法医的鉴定，杨某的伤情构成了轻伤2级。这份处罚结果来得及时，不得不为公安部门的快速反应、精准出击点赞，也更有力回击了网上的各种谣传。事情发展到这里，不禁令人唏嘘，打架斗殴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这次打架斗殴背后的具体原因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是打输住院、打赢坐牢的结局已经注定了。什么哥们儿被欺负了，这口恶气得帮他出了，一拳定乾坤，两脚震山河，是爷们儿就出来碰一碰。当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时候，请务必提醒自己或他人，保持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清醒和理智。你要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殴打他人轻则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重则若致人轻伤，将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外，施暴者还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每一次的出拳，每一次挥出的拳头，都可能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也可能会造成几个家庭的悲剧。这类的惨痛案例早已经数不胜数。
打架的成本很昂贵，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要让冲动毁了自己和他人的一生。我们来算一算这个打架的成本啊，轻微伤是5日至15日拘留，500到2000元罚款，还有医药费、误工费这些赔偿，因为拘留少挣的工资。轻伤的打架成本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赔偿金、医药费、误工费，因判刑少挣的工资。重伤打架的成本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赔偿金、社会以及家庭的严重影响。如果是打死亡了以及特别残忍的手段的话，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或死刑，加赔偿金、社会以及家庭的严重影响。附加成本就是当兵政审不通过，重要的岗位政审影响3代，企业招工不通过，民事责任费用、诉讼费、律师费、医药费、误工费。那枣庄光明广场夜市打人的这个事件啊，其实也是提醒咱们，打架成本高，遇事莫冲动。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

0: 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最近有一个新闻啊，花4000块钱买网红大路灯，一年之后孩子视力长了200度。去年9月，浙江宁波的圆圆刚升入小学1年级，考虑到入学之后要看书写作业啊，这些近距离用眼的需求会大幅上升，妈妈就提前做好功课，花费了近4000块钱入手了一台网红的大路灯。什么是大路灯啊？它不同于传统的桌面台灯，属于落地可移动的灯具。最核心的特点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桌，满足读书的局部照明需求。上光源向射投射至天花板，依靠慢反射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桌面主光加空间辅光的一体化照明。可即便配齐了护眼灯具，短短的一年里，圆圆的裸眼视力在持续的下降，一年长了200度，涨幅远超正常范围。医生仔细询问圆圆的日常用眼习惯之后，就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源。家长没有守住近视防控的基础防线，努力的重心啊，完全搞错了。原因就是圆圆每天放学后回家写作业，从下午4点多一直写到晚上的6点晚饭的时候，吃完饭了晚上还要在家看书，再去上个英语的网课。在这种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负荷之下，所以灯光带来的护眼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我们浏览各大品牌的大路灯宣传资料发现，在室内模拟户外阳光是众多商家的主推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利用照灯剂来开展对比测试，像普通的台灯照度是有几百勒克斯，市面上大部分的大路灯的照度能够

有超过1300勒克斯。不少家长看到了测试数据之后就心里面很期待啊，认为一台大路灯就能够把户外的阳光搬进自己家里边了。同时随着 AI 技术的广泛普及， AI 智能版大路灯成为了品牌的主推新品。产品宣传打出三色有益光、动态循环、滤除伤眼的蓝光、增添有益的红光啊这些卖点，打动不少焦虑的家长。这些新奇的功能究竟靠谱吗？那有眼科医院的主任说啦，像太阳光各类的电子屏幕中都含有蓝光，但日常环境下的蓝光暴露强度是远低于自然界的，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日常的蓝光会直接诱发近视眼儿，损伤眼球，且合格灯具的蓝光剂量都是处于安全范围内的。佩戴防蓝光镜片无法预防和延缓儿童青少年的近视进展，部分人群长时间使用电脑也容易眼疲劳，佩戴防蓝光眼镜能够缓解不适，但根源并不是微量的蓝光辐射。长时间近距离的紧盯屏幕，双眼调节负担加重，泪液的蒸发速度加快，干涩、视物模糊、疲惫等各类的症状叠加，才会诱发或加重近视。再加上看动画片啊、短视频的趣味性强，孩子投入观看时会不自觉地长时间紧盯屏幕，眨眼的次数大幅减少，这就是电子产品损伤视力的关键原因。医生也是提醒家长们，近视防控不存在捷径，家长朋友也切勿病急乱投医，孩子阅读书写过程中要定时休息，劳逸结合，保持端正的坐姿，连续使用电子产品要保持观看距离，严格控制时长，屏幕的尺寸越小，观看的距离越近，使用时间越长，对眼睛带来的负担越大，所以也要减少电话手表的使用时间。重中之重就是多去保障户外的活动，建议孩子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2个小时。爱为什么总让北京时间8:37这个时间段关于儿童视力的一些科普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下载安装软件 AI 桃儿庄，这是属于桃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桃儿庄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好听的歌，来自于戴佩。

一首来自周传雄的《拒绝过后》，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注意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当然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高速公路服务区使用指南和应急应援车道的使用规范。那在节目呢上半呢和大家说了关于服务区，那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说说应急车道。那到底什么是应急车道，它又该如何正确的是使用它呢？
0: 其实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应急车道又称生命通道，是在高速公路啊、城市快速路以及城市环线两侧深化，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呢、包括医疗救护或者是民警执行紧急公务处理相应应急事务的车辆使用的车道。根据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非紧急情况的时候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者是停车的行为。
1: 是的，那到底什么样才算是紧急情况呢？因为法律有明确规定啊，这个紧急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的时候，导致无法正常行驶；其次是车辆载物移洒、飘洒等情况需要立即停车处理的；三是这个司乘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时；四是警车、消防、救护、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才算是紧急情况。
0: 其实现实当中啊，很多人会自认为很紧急，就当成了紧急情况。比如说我长途驾驶太困了，在应急车道上休息，或者是说我走错路了，想停在应急车道上设置导航，或者是说我开累了，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更换驾驶员，或者是道路太堵了，利用应急车道超车，这些情况都不是紧急情况。如果非紧急情况，就是违法行为。
1: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也会面临相应的。

0: 处罚的。根据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一次记六分。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罚款200元，记九分。那如果因占用应急车道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2025年的一起这个占用的案例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在国道40长江隧道上进出口，高速的这个警用无人巡查，无人机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一辆小客车从车流当中变道至应急车道加速通行，随后有不少车辆跟风。那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就对驾驶员做出了罚款200元、记六分的处罚。曾经也有一名司机因为手机没电了不敢往前走，在应急的车道上违法停车，也是被罚款200元，记九分啊。
0: 是的，这个处罚力度是很大的，所以应急车道确实不能够随便的去占用它。
1: 出行路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高速公路行驶时应急车道的正确使用。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进行相应的分享。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江南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使用指南和应急车道的使用规范。
0: 嗯，
1: 刚刚说到了应急车道不能随便去占用啊，那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之后还是会有相关的危害的，而且危害非常的严重。
0: 嗯，我们在出行路上占用应急车道会有相应的处罚，并且呢也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危险哈。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延误紧急救援的时间啊，占用应急车道会导致救援等执行任务受阻，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处理事故、排险、疏导、抢救伤员，每延误一分钟都有可能造成伤员或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严重后果。第二点呢是加剧道路的拥堵，一些驾驶人会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内来回穿行加塞，干扰正常的通行秩序，增加交通的拥堵程度。第三呢是极易酿成事故啊，后方如果有同行车辆行驶的不明情况，极易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因为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引发事故之后呢，违法车辆需要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全部损失。
1: 是的，
0: 其实一直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哈，或者是说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给大家分享一则真实的案例，在这个沙夏高速就发生了一起真实的事情。李某看到前面堵车，违规驶入应急车道超车抢行，结果撞上了正常行驶的车辆，最终他负事故的全责，承担两车的维修费用，还被罚款200元，记6分。
0: 就是这个教训就告诉我们，在应急车道上绝对不能够随意的占用或停车。
1: 那如果真的遇到紧急情况必须在车道上停车的话，应该怎么做呢？大家可以记住下面的字句：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就第一步，车辆靠边已至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第二步，在来车方向150米外摆放三角警示牌。有个小技巧帮大家快速判断距离哈，就高速公路它车道分界线的白线长6米，间隔9米，走出十组标线的距离刚好是150米。那如果你是在夜间或者遇到了一些恶劣天气，摆放的距离应该加大至200米。那第三步，人撤离，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高速公路右侧护栏外或中央隔离护栏内。第四步就是报警了啊，拨打这个112或者是110报警求助。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应急车道不是安全岛，我们停在车道后仍有可能发生二次事故，所以人员必须要及时撤离。
0: 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啊也是可以举报相应的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很多地方的交管部门也是鼓励大家用手机去记录或抓拍一下相应的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可以向交管部门进行相应的举报。但是举报的时候呢，是要证据清晰合理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内容。那关于服务区的使用，大家可以记住5个要点。在进出服务区提前1公里要变道减速，在服务区内按标线行驶，车行停车，照顾好同行的老人儿童。其次，不要在行车区走动，停车锁好车门，车内休息要注意通风。我们驶离前要绕车检查，打灯观察，加速汇入。
0: 另外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应急车道的使用。只有车辆故障、事故、人员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才能使用。困了、累了，设置导航啊，或者堵车超车，这都属于是违法占用。违法占用是要罚款200元，记6到9分啊。
1: 是的，最后一句话总结今天的内容：用好服务区，休息补给，守规矩，守好应急车道，生命通道。不可占用，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能够安全畅行，平安回家。
0: 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在跑长途的过程当中有所帮助啊，也祝各位出行一路平安。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的内容就这样，我是主持人平路，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

0: 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1: 法网百科，
3: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关注物业纠纷，说小物业关乎大民生。北京怀柔法院通报了该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案件，那其中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到位，业主举证意识薄弱等问题比较突出。不少案件通常是矛盾不大，案情简单，涉案金额也小，但是却成为了困扰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大问题，成为了民事纠纷的热门案由。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能从法院内部购买金牌小客车指标为由，先后骗取了11名受害人共计64万多元购车款，并向受害人出具了伪造的北京司法拍卖成交确认通知书。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及其他犯罪，被北京通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全职太太离婚的时候可以要所谓的工资吗？北京海淀法院立案庭法官胡美清解读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家务补偿请求权的成立需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时间限于离婚之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是离婚后提出，法院一般不予受理。第二，离婚时由当事人提出，法院不得主动适用。第三，提出经济补偿请求以付出较多义务为前提，不考虑双方过错因素，也就是无论双方对于婚姻破裂是否有过错，付出较多义务一方都可以要求补偿。关于离婚经济补偿的标准，一般来讲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投入家务劳动时间的长短；第二，投入家务劳动的精力多少；第三，家务劳动对家庭贡献的大小。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物业的纠纷。都说小物业是关乎大民生，在生活当中很多业主都会遇到和物业公司的一些烦心事儿，双方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北京怀柔法院就该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了通报，那其中有哪些问题比较突出呢？就是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到位，另外业主们举证意识薄弱。其实很多案件通常都是矛盾不大，案情也比较简单，涉案金额也小，但是却成为了困扰很多业主和物业公司的一个大问题了，也成为了民事纠纷的热门案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法官列举典型案例来举案说法，那也许呢类似的案件就发生在或者即将发生在您的身边，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正确处理呢？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怀柔法院的李瑞熙法官。你好，李法官。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在你们院办理的这案件当中的这个撤诉的结案比率如何呢？
5: 撤诉的结案比率是极大的。从结案方式看，我院3年办结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撤诉结案是1475件。占比74.42%，调解结案17件，占比是0.86%，判决结案421件，占比21.24%，其他方式结案69件，占比3.48%。究其原因，近3年审结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 物业服务公司为原告的案件占比98.94%，其多存在顾虑，不愿僵化关系，一旦业主态度有所缓和，物业公司倾向于以撤诉的方式结案。
4: 那这类案件是常见的民事纠纷呢？哪些类型的纠纷比较多呢？
5: 物业类的纠纷是民事纠纷中的热门案件。物业类纠纷之中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通常呢纠纷不大，案情简单。涉案金额小小，但是呢，却是物业纠纷中，困扰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的最大的案件，
4: 是
5: 最大一个案件。每年结案收结案的位于华人法院民商事收结案的案由的排名呢，在前五之内。占物业管理类纠纷就是全部物业纠纷的98.17%。其他的与物业公司相关的纠纷呢，仅占1.83%。
4: 下面我们也请法官给我们举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好吗？
5: 好的，主持人。然后我跟听众介绍两个，第一个呢是物业服务公司提供服务存在瑕疵，这个需要酌情减免物业费。基本案情呢是，甲开发商与乙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将甲公司开发的物业项目委托由乙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关于质量标准，双方约定为一级，服务内容及质量标准符合北京市住宅物业服务标准。丙系该小区业主，因丙未向乙公司缴纳物业服务费，乙公司起诉来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丙向法庭提交了视频一份，证明乙物业公司在卫生清洁、绿化维护、共有部位、共有设施维护、安全防范、消防安全、公共秩序等管理方面存在缺失。法院裁判，乙物业服务公司在享有收费权利的同时，亦负有为涉诉小区提供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标准的相适应的服务义务，现已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与约定标准存在差距。综上，法院对丙应缴纳的物业费酌情予以减免20%。第二个案例是物业公司对共有部分进行维修，业主负有配合义务。案情是甲户主向所在小区的乙物业服务公司报修，称户内天花板漏水，造成墙面、地板等大量被泡，损失严重。经乙物业服务公司检查，漏水点位于甲楼上的房屋卫生间的公共管井内。乙物业服务公司随即要求楼上业主丙配合进行维修，但经过多次沟通，该业主均拒绝工程人员进入其户内进行维修，故以物业服务公司起诉要求丙业主配合工程人员进入室内对公共管道进行维修。法院裁判是业主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协助物业服务公司进入室内卫生间对公共管道进行维修。物业服务公司维修完毕后，也要帮助业主恢复卫生间原状。
4: 刚法官举了个案例，就是如果你物业公司服务不是很到位的话，那么作为业主也有证据证明的话，是可以减免物业费的，这到法院也是会受到支持的。
5: 是的，
4: 是这样。
5: 是。
4: 那么再分析一下，涉及到物业服务合同类的纠纷，大多是因为什么样原因引发的呢？
5: 大多是因为服务质量原因引发。实践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案件为物业服务公司起诉索要物业费。业主的主要抗辩事由多为对物业服务质量不满。业主要集中在公共设施养护、公共卫生方面存在瑕疵，物业服务公司行使管理责任不到位，物业服务公司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物业服务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等等服务质量问题。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关注的
1: 寻找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在日常这类的纠纷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也报道过，说经常有业主就拒交物业费啊。在您院审理的案件当中，是否也显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呢？
3: 也显现了。物业服务公司与业主就一纠矛盾僵持拉锯，在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的纠纷中，时常出现僵持对抗局面。一方面，业主因对物业服务不满，抱团拒交物业费。以结案件中，2018至2020年怀柔法院辖区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共计涉及32家原告物业服务公司，其中涉诉案件数量在100件以上的单个物业服务公司，就是这个一个物业公司起诉超过100名业主，占全部物业服务公司数量的18.75%，就是那个32家的18.75%。但结案总量占全部已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量的77.19%。涉诉案件数量在50至100件之间的单个物业服务公司，占全部物业服务公司数量的9.38%。结案总量占全部已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10.85%。另一方面，物业服务公司以诉讼作为催交物业费的主要方式，起诉索要物业费的一些业主继续不交纳物业费，物业服务公司于是再次起诉，或物业服务公司撤回起诉后再次起诉业主，业主被同一物业服务公司起诉2次的有191件，被起诉3次的有35件，被起诉4次的及以上的有15件，最多一名业主呢被起诉了6次。
2: 那这类纠纷应该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些纠纷当中，业主委员会的运作是不是存在问题呢？
3: 也是存在问题的。3年间怀柔法院审结的其中一方当事人是业主委员会的一审案件数量仅有2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怀柔区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比例比较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缺位，使得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之间缺乏合适的沟通渠道，导致一些居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选聘优秀规范的物业服务公司，一些规范的物业服务公司也无法通过重新签订合同或者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合理增加物业费。
2: 打官司啊，说举证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业主们的举证有哪些薄弱之处吗？
3: 庭审中呢，业主以物业服务存在瑕疵进行抗辩，但在举证过程中，多数业主呢重陈述轻证据，仅有23%的业主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物业服务公司服务存在瑕疵，证据形式呢多见于照片、录像两种，这两种证据形式存在证据清晰度差、拍摄时间无法核实、证明事实多表现为静态化和一时性等问题。
2: 那么在法官审理这类案件的裁量当中啊，存在哪些难点吗？
3: 首先呢是物业服务范围、质量标准不明确。物业服务范围及服务标准的依据是合同约定与行业规范，但由于物业行业尚不成熟，早前合同意识不强，实践中没有签订合同或合同约定缺乏量化标准的情形并不鲜见。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对物业服务标准的规定为司法裁判所参考，但在实践指导上尚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其次呢，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不清晰，就物业费收费价格标准，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了以市场调节价为主导的差异化的物业费确定方式，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之间也缺乏相对照关联的具体规定。
2: 那么法院在办理这些涉及到物业纠纷的这些案件当中哈，有哪些精准的对策呢？
3: 这个一是呢，法院会全方位查明案件事实，合理分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双方的举证责任，从提出抗辩的业主人数、比例等方面考量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存在重大瑕疵，就是比如说某个小区有过多的业主都拒交物业费，那么这就证明可能存在着一定瑕疵的，并将第三方机构做出的物业服务质量评估报告作为裁量依据参考。二是多角度提升办案速度， 对于案情较为简单的物业纠纷案件，以线上开庭为原则，线下开庭为例外；对于复杂的物业纠纷案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亦可线上审理，极大地缩短了审理用时。三是实质上化解矛盾症结，构建调解前置程序，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予以优先调解，以温和方式化解双方矛盾。调解不成或不适宜调解的物业服务合同案件，由专门审理物业纠纷的素材团队快速审结，减少矛盾发酵时间。四是矩阵式推进普法宣传，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活动，就物业纠纷在诉讼中体现的突出问题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向社区居民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居民。

0: 民的法律意识。
1: 嗯，通过这些年审理的物业纠纷案件啊，法官最后有什么提示吗？
0: 提示各位听众，那个结合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从以下几个方面呢，予以提升。第一是制定一套制价相符的行业标准体系，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需要一部与之配套的新版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建议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公开透明、制价相符的物业服务收费机制，行政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相融合、相匹配的行业标准体系。第二是提高物业服务水平，一是实践收支公开透明，物业服务公司应保障物业服务过程中的各项收支有据可查、公开透明。二是提升物业服务人员素养，建议物业服务公司强化员工培训，制定培训计划，通过专业培训与定向培训方式提升团队素质。三是参与社区治理，物业服务公司在承接物业管理区域后，应当将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至属地基层政府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同时，物业服务公司负责人应到属地基层政府报到参与社区治理。第三是鼓励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一是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一方面督促业主按期缴纳物业服务费，另一方面代表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沟通。二是厘清业主委员会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地位，确认在业主大会授权的前提下，对于与物业管理有关且涉业主公共利益的事项，业主委员会有权代表业主主张权利。第四是倡导依法维权，一是增强证据意识，物业服务公司存在不及时维修维护等服务瑕疵时，业主要通过正当途径拍照、录像或其他方式取证，注重字据、合同等证据留存。二是多途径正向维权，当发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时，建议先行积极协商，必要时可寻求街道等机构介入，协商调解不成再依法起诉维权。第五是建立涵盖双方的信用惩戒机制，一是建立物业企业信用评价机制，物业服务公司应当接受物业项目所在地居民委员会、属地基层政府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监督管理。信用评价还应包含物业服务公司履约情况、年度信息公示等情况。二是建立失信业主的信用惩戒机制，对于多次被起诉追缴物业费且均已败诉的业主，可考虑将其纳入个人信用档案，作为多部门联合实施信用惩戒措施的参考。
1: 好，谢谢林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医，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振兴中路从文化

0: 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你回到节目当中，我越来越觉得你想要做成什么事情或者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得按部就班的做自己该做的，安静点，也用心点，渴求不用那么强烈，慢慢的过一段时间之后，水到渠成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你要特别心急，特别用力，手忙脚乱的，

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还搞得一团糟。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和焦虑。当你有所执念的事情，发自内心不在意的时候，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所以慢慢来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坛百花齐放的年代呢，其实也是竞争激烈的年代。那一年周杰伦出了叶惠美，蔡依林出了七十二变，孙燕姿呢出了未完成，林俊杰出了月行者，而蔡健雅有一张专辑叫做陌生人，仿佛被淹没在了众多歌曲当中。不过放在现在，你会发现真的淘到宝了。

假如此时此刻你刚好陷入困境，饱受折磨，那么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生活不只有甜，但我们来日方长，相信前行过后终会有自己的高峰。我是杨洋，和你一起共勉。接下来将会听到这一首歌。

0: 烟草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0: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0: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

觉啊，特别神奇，就是在某一刻呢，你突然就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真的太好了，而且有一种非常肯定的预感，以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人了。在那一刻，既觉得幸运，又觉得好难过。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生活给我们各种束缚，表面看起来这些束缚是时间的，是金钱的，是人际关系的，但事实上这些束缚都是心灵的。

0: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1: 最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无论之前的人生你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但是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都是没有影响的。不管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焦虑或者是担忧当中，我想跟你说的是，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让音乐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早在2016年，余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余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余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情人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0: 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

0: 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 进入到这个夏季啊，气温逐渐高升，那么温度也是逐渐增加，各类蚊虫也是进入到了非常活跃的时期了。很多人外出踏青居家的时候呢，皮肤都会莫名其妙的冒出一些红肿的疙瘩，伴随瘙痒刺痛。那很多人被叮咬之后呢，都被当成普通的蚊子包啊，随意的抓挠，乱涂药膏。其实呢，不同的虫子叮咬的皮损的形态是有差异显著的，错误处理的话可能会引发皮肤发炎、过敏加重、反复红肿的问题。那么皮肤科的专家也提醒，通过疙瘩的形态、大小、数量、瘙痒的程度以及分布的特点，可以快速的区分虫咬的类型，对症处理啊，才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痒，规避感染的风险。
3: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蚊子叮咬症状特征最为鲜明，辨识度极高，就是这个蚊子叮咬哈。普通的蚊虫叮咬之后呢，皮肤呀会迅速的长出单个或者是少数几个孤立的红色的小风团，这疙瘩呀整体小巧圆润，中心呢可能有微小的一个咬点，主要集中在暴露的四肢、面部、脖颈等一些部位。那这类疙瘩呢是以剧烈的瘙痒为主，无明显的一些刺痛，红肿的范围呢也是比较小的，恢复的速度比较快，通常数个小时至一两天呢就可以消退。那蚊虫叮咬没有传染性，仅为皮肤局部过敏的反应，是夏季呢比较普遍的虫咬皮损的症状。
1: 而像臭虫跳蚤叮咬呢具有非常强的规律性了，大多数呢呈线串状线状分布，非常容易区分。跳蚤的体型微小，叮咬位置呢集中在脚踝还有小腿下部等贴近地面的位置，疙瘩比较小巧坚硬，红肿程度比较轻，但是瘙痒非常的剧烈，常常会成片出现。臭虫的话呢多藏匿于床褥、沙发缝隙当中，叮咬之后呢会形成三五个连成一线的红色丘疹，俗称三连包，遍布腰背、四肢等贴身的部位，夜间的瘙痒感会比较的明显，反复叮咬的话很容易导致皮肤的色素沉着。
3: 那螨虫叮咬呢是居家高发的一个皮肤问题了，高发于潮湿的换季，久未晾晒的被褥之后。那螨虫叮咬的疙瘩呀都是密集分布的一个红色小丘疹，大小呢比较均匀，成片的出现，不会单独的生长，主要集中在后背、腰腹、手臂等一些贴身的区域。它的一个瘙痒呢是持续性的隐痛瘙痒，在夜间受热之后呢会持续的加重，抓挠之后呢会有明显的破损结痂的情况。那如果长期不处理的话，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湿疹，皮肤呢反复的瘙痒，这个呀是极易误判为普通过敏的虫咬的类型。
1: 而像隐翅虫蜈蚣的叮咬呢就属于高危的虫咬了，症状比较剧烈啊，也是需要大家警惕的。隐翅虫呢并非叮咬致病，而是体内的毒液接触我们的皮肤，引发灼伤式的皮损，患处呢会出现条状、片状的红肿的水泡，伴随灼热刺痛、脱皮溃烂，痛感是远大于痒感的，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留疤。那么蜈蚣叮咬之后呢会出现比较大的红肿的硬块，咬点比较清晰，伴随明显的刺痛、麻木，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局部的红肿扩散、发热，这些全身不适，属于毒性比较强的虫咬伤害。
3: 那么针对各类的虫咬的问题，皮肤科的专家呢也给出了比较统一的科学处理准则。像普通的蚊虫、跳蚤、螨虫的叮咬可以先用肥皂水冲洗患处， 处中和一下酸性毒液，冷敷消肿之后呢，涂抹温和的止痒的药膏，严禁反复的抓挠，避免皮肤破损或者是感染。那如果出现成片的红肿的话，像水泡溃烂或者是伴随头晕发热全身瘙痒等一些症状，大概率呢是毒性虫咬或者是中毒过敏，这个时候就需要立即的就医治疗，千万不要自行用药。
1: 是的，那也提醒大家，预防虫咬是重于治疗的，我们日常当中呢保持居家环境的干燥通风，定期的晾晒被褥，清洁角落，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尽量穿着长袖长裤，涂抹驱蚊防虫的产品，学会去辨别啊各种虫咬的疙瘩，精准去进行判断，科学的处理，这样做呢既能够减少皮肤的损伤，也能够有效的规避不必要的皮肤的疾病，守护我们夏季肌肤的健康。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到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了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

0: 凌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春夏季节气温逐渐的回升，风力增大，户外的小飞虫呀在乱飞，扬尘也在增多，不少市民呢可能都遇到过眼睛呀意外进入灰尘、小飞虫这样的一个情况，眼部呢出现异物感、刺痛、流泪、睁不开眼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多数人呢可能都会下意识的用手揉搓眼睛，其实呀这个比较常见的小动作暗藏着一些健康隐患。那眼科的医生呢就提醒说，眼内呢进入异物千万不要盲目的揉搓，掌握科学规范的处理方法，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保护眼表的健康，避免造成不可逆的眼部的损伤。
0: 是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眼睛啊进入到灰尘、飞虫是非常普遍的眼部的突发情况。户外出行、骑车、散步、开窗通风，微小的颗粒物就很容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那我们的第一反应基本上都是用力揉眼啊，试图将这个异物排出。那眼科专家表示啊，揉眼是处理眼内异物的最大误区。眼角的角膜是非常脆弱敏感的，厚度仅有0.5毫米左右，质地比较娇嫩。那么手上呢日常沾染了大量的细菌、灰尘和污垢，揉搓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会将外界的细菌带入到眼内，引发结膜炎、角膜炎，还会让原本漂浮在眼表的坚硬飞虫沙粒划伤角膜，造成角膜上皮磨损、出血，严重的时候会引发眼部的红肿、发炎，甚至会影响视力。
1: 那针对眼内进入飞虫、灰尘这样的一个情况，医生呢也是给出了一套安全便捷的居家处理流程，比较适用于绝大多数普通异物入眼的一些场景。首先就是大家发现眼内进异物之后呢，需要立刻的保持冷静，轻轻的闭眼休息数秒，让眼睛呢自然的分泌泪液。大部分细小的灰尘、绒毛等一些轻微异物呢会随着泪液自然的冲刷包裹，慢慢的移动到眼角处，随后呢可以随泪水自行的流出，无需额外的去操作。那如果这个异物残留、不适感比较明显，可以采用清水冲洗法来处理，提前的洗净双手，避免手部污染眼部，随后呢翻开上下眼睑，使用常温无菌生理盐水来冲洗一下。如果没有生理盐水，那干净的凉白开纯净水也是可以替代的。冲洗的时候呢，头部要微微的偏向患侧，轻轻的拉开眼皮，让水流呢从眼内侧向外侧缓慢的冲洗，持续10到20秒，利用水流冲击力呢将异物带出。冲洗的过程当中呀，可以轻轻的转动眼球，确保眼内各个角落都能被冲洗到位，彻底的清除残留的一些异物。
0: 那对于附着比较牢固无法冲洗掉的飞虫颗粒状的异物的话，可以采用棉签轻柔的沾取法。洗净双手之后呢，可以用无菌的医用棉签蘸取少量的生理盐水或者凉白开，轻轻的翻开眼皮，在清晰的看到异物的前提之下，轻柔的将它沾出。操作过程当中呢，动作啊务必要轻柔，千万不要触碰划伤眼球。如果无法清晰看到异物的话呢，就不要盲目操作了。那医生也特别强调三种需要及时就医的情况。第一种就是异物是带刺的飞虫，硬质沙粒，自行处理之后仍然有明显的刺痛、异物感。第二个呢是揉搓之后呢出现了眼睛红肿、畏光、流泪不止、视物模糊的情况，大概率就是造成了角膜的损伤。第三种是异物进入到黑眼球的部位了，千万不要自行触碰啊，需要立即的前往正规的眼科医院，由专业的医生借助仪器精准的取出，并且进行抗炎的修复治疗。
1: 那除了应急的处理，日常的预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春夏多风、飞虫多发时段，大家户外出行、骑行或者是打扫卫生的时候，可以佩戴防风眼镜、护目镜，有效的阻挡灰尘、飞虫入眼，同时呢也能养成养眼部的习惯。日常千万不要频繁的去用手揉眼，勤洗手，保持手部的清洁，这样的话也能降低眼部感染的风险。
0: 是的，那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呢，眼部的健康其实呢非常关乎我们的日常事物和生活质量的。所以呢微小的异物如果入眼处理不当，也会引发我们的眼部疾病。那大家在面对飞虫、灰尘入眼的时候啊，一定要摒弃揉眼的陋习，遵循科学的处理方式，轻微不适可以居家的规范处置，症状如果异常的话，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了，全方位的去保护我们的眼睛健康。

0: 将耳边。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4: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7: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宜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那现在呢，乡村旅游、山野徒步、牧场打卡成为了大家出门热门的选择啊。很多游客在户外啊遇到了散养的牛羊的时候呢，常会看到牛羊低身低头俯身，看似在鞠躬的一个比较可爱的举动，很多人以为这个是动物温顺示好的表示啊，出于礼貌弯腰鞠躬回礼，其实不知道啊，这样的一个行为非常容易触发危险。那么动物科普专家提醒，牛羊低头躬身的这个鞠躬动作并非善意的问候，而是典型的示威挑衅与决斗的申请，游客千万不要盲目的回礼啊，会被动物啊判定为接受挑战，进而会引发冲击、顶撞这样的一些冲击的行为，暗藏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是的，在很多游客的认知当中呀，这个牛羊的性情呢是比较温顺乖巧的，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这也导致大家呢在户外接触牛羊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放松警惕，随意的靠近同位去互动。其实呀，牛羊的肢体语言呢有着比较明确的一些行为含义，看似可爱的俯身鞠躬是牛科羊科动物的一个专属的对峙的信号。根据动物行为学研究显示，牛羊呢在野外群居生活当中呀，会通过低头压低身形亮出犄角这样的一个动作，向同类展示力量，宣示领地，争夺族群地位，这是他们长期演化形成的一个争斗的一个形式，多用于发起决斗震慑对手。那专家呢也详细解读了这个危险行为的一个逻辑，就是当牛羊面对人类做出鞠躬俯身的动作的时候，代表它呀已经进入到了戒备和对峙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收紧身体，紧盯目标，蓄力准备冲撞，这本质上呀是向人类发出对决邀请。那人类弯腰鞠躬的回礼的动作，在牛羊的视角当中呀并不是礼貌回应，而是接受挑战，正面对峙这样的一个信号。这个行为会瞬间的激化动物的攻击性，原本处于试探状态的牛羊呀会立刻的进入战斗模式，出现低头猛冲、顶角、顶撞、追赶等一些危险的行为。尤其是带角的一些成年的牛羊，冲击力呢是非常强的，极易造成人体的磕碰、擦伤、撞伤，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安全事故。
0: 那除了鞠躬俯身啊，牛羊发起攻击之前还有一系列非常明显的预警信号啊，这个牛羊的耳朵向后紧贴头部，身体紧绷僵硬，四蹄原地踏步跺脚，死死紧盯来人不挪视线，都是典型的发怒蓄力攻击的前兆。尤其是雄性的牛羊、处于发情期的牛羊以及带着幼崽的母牛羊，领地意识和护崽的意识非常的强，攻击性也会大幅的提升，一旦感知到对峙的信号，攻击的概率非常的高。那不少游客呢因为不懂啊这个动物的肢体语言，误判为善意，贸然互动，成为了户外牧场受伤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那我针对大家游玩呀去接触牛羊的一些安全问题，文旅和动物科普的一些部门呢也是联合发布了出游的安全提示，纠正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认知误区。首先就是我们在外出游玩的时候遇到了牛羊鞠躬俯身，一定要保持镇定，绝对不要弯腰低头鞠躬去回礼，不要直视动物的眼睛去对峙，避免激化矛盾。其次呢就是千万不要近距离的去同位触摸追逐牛羊，不要随意的闯入牛羊放牧的区域，保持安全的观赏的距离。那如果发现牛羊出现戒备蓄力的一些姿态，不要慌张逃跑，缓慢的侧身的后退，悄悄的远离就可以，快速的奔跑呀会激发动物的追逐的本能。
0: 那同时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家长一定要重点的看护自己的随行儿童啊，小朋友的好奇心比较强，容易模仿牛羊的动作，主动靠近互动，是高危的受伤于人群。出游之前呢一定要提前告知孩子牛羊的危险信号，杜绝近距离的接触。那么像牧场、乡村景区也要完善安全的警示标识，划分观赏和养殖的区域，提醒游客啊要文明安全的观览。
1: 是的，那现如今呢，户外亲近自然的出游方式呀，愈发的普及。读懂野生动物和家畜或者是野外养殖的一些牛羊，他们的肢体语言呢，是户外出行的必备的安全技能。看似温顺的牛羊呢，也有专属的攻防的信号和行为逻辑。摒弃一些咱们作为人主观的一些拟人化的认知，我们去尊重动物的天性，坚守安全距离，不盲目的互动，不贸然的回应，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规避户外风险，安心的享受自然出游的一个乐趣。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出行居家的生活当中，衣物起皱呢是困扰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精心搭配的一个穿搭，那一旦布满褶皱的话，不仅拉低了整体的精致感，还会显得邋里邋遢的，比较随意。不少人遭遇紧身穿搭需求的时候呢，常常会面临家中没有熨斗、挂烫机这样的一个窘境，临时呢去购买专业的设备既不划算，也会浪费时间。近日呢，很多人就分享了一些零成本、容易操作的快速除皱的一些小妙招，利用居家比较常见的一些物品，轻松的就能够抚平各类衣物上的褶皱，完美的解决紧急穿搭的一个难题。
0: 是的，那衣物产生褶皱的核心原因是纤维受力变形，而高温蒸汽外力拉伸是重塑纤维的形态、消除褶皱的关键。我们日常呢，无需专业的熨烫设备啊，借助热风吹风机、浴室的蒸汽等常见的条件，就能够模拟熨烫挂烫的工作原理，快速让衣物呢恢复平整，适配纯棉、聚酯纤维、雪纺、针织等大多数常见的面料。
1: 是的，其中呢浴室的蒸汽除皱法呢是比较简单、零损伤、适配所有面料的一个万能的方法，尤其呢比较适合西装、衬衫、连衣裙等一些精致的衣物。大家呢只需要在洗澡之后，利用浴室留存的大量的热气和水汽，将起皱的衣物呀平整的悬挂在浴室的挂钩上，关闭浴室的门窗，让衣物呢充分的接触温热的蒸汽，静置10到15分钟之后，轻轻的拉扯衣物褶皱的部位，梳理平整，随后呢再取出悬挂在通风处自然晾干，借助水蒸气软化衣物的纤维，可以自然的舒展褶皱，除皱的效果呢均匀自然，不会损伤面料，也不会留下水渍，是紧急除皱的一个首选的方式。
0: 那针对时间紧张需要急速除皱的场景，吹风机热敷法是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先将衣物平铺在平整的桌面、床面，用手轻轻的伸平褶皱，随后在褶皱部位呢喷洒少量的清水，保持面料的微湿状态，打开吹风机的高温档，距离衣物15到20厘米均匀吹风，一边吹风一边用手轻轻的拉伸抚平这个褶皱。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呢，吹风的时候呢需要保持移动，避免高温长时间固定在同一位置，防止灼伤面料，导致衣物的褪色变形。那么像雪纺、化纤等轻薄的面料的话，可以采用中低温档，纯棉、牛仔等厚实的面料可以采用高温档。处理之后呢，衣物平整如新，全程呢也仅仅需要3-5分钟就可以了。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热水杯熨烫法也能够完美的替代传统的熨斗，适合局部重度褶皱的一个处理。家中的陶瓷水杯、不锈钢的水杯呀，都可以作为简易的熨烫的工具。将杯中呢装满滚烫的开水，拧紧杯盖，把起皱的衣物呢平整的铺好，在褶皱处呢垫一层薄纸巾或者是干净的毛巾，避免高温烫伤面料。随后呢，用装满热水的杯身呢缓慢匀速的来回的滚动按压，利用高温热力熨烫烫平褶皱。那对于衣领、袖口、衣角等一些细节部位的顽固的褶皱的话，这种方法呢针对性比较强，效果比较显著，操作简单而且安全无害。
0: 不过要特别提醒啊，不同的面料除皱的方法是需要灵活调整的。像羊毛、真丝这种娇贵的面料，优先使用浴室蒸汽法，禁止高温吹风机和热水杯直接熨烫，防止面料缩水、起球变形。纯棉麻质的面料的话，可塑性比较强，各类方法都可以使用。那么化纤的面料的话呢，千万不要高温久烤啊，以低温蒸汽、微热的热敷为主。那同时的话，除皱之后的衣物啊，最好是悬挂晾干定型，避免折叠堆放，防止再次产生褶皱。
1: 那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熨烫的一些小方法，这些小方法呢，摒弃了专业设备的一个限制，我们利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条件呢，就能够解决呢穿搭的一些难题，零成本也比较容易上手，效率比较高，不仅适合日常居家应急来使用，也比较适配出差、旅行、住校等一些特殊的场景，轻松的就能够解决衣物起皱的一个困扰，让大家 家呢随时随地的都能够保持穿搭整洁精致，提升生活的便利度和精致感。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向生命，生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3: 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在华语音乐的创作世界当中，创作人尤其是创作大咖，大多数都是男性，但是他们写的歌呢，往往又都是都市女人非常细腻的心思。比如说李宗盛，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缘由造就了这样的局面，但是少并不代表没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认真写歌的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

这首歌呢叫做《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来自于高霍君。认真的女人当然美丽，也足以配得上足够的幸运。说到创作女歌手，其实我脑海里面第一个蹦出来的人就是陈绮贞。陈绮贞的母亲是一位会计师，但是她会弹钢琴，所以在工作之余的时候会教小朋友弹钢琴来补贴家用。在民歌风靡台湾的时候，陈绮贞也放弃了古典音乐，跟同学一起练习了吉他。21岁，她第二次报名参加木船民歌比赛，因为上一年她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了。而那一年她非常的幸运，因为坐在台下的是台湾摇滚界的老大伍佰，他坚持让陈绮贞得到了第一名，给出的理由就是能够自己弹自己作品的女生实在是不多。1998年，陈绮贞终于和魔岩唱片公司签约。魔岩旗下当时有火遍中国的窦唯、张楚，还有唐朝，当然还有当时并不太出名的年轻人。那陈绮贞就是他们签下的第一个女音乐人，这就是那一首她的作品。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听华语乐坛的那些创作女歌手，这第一位当然是陈绮贞。

歌坛才女陈绮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她一直是那个穿着白裙子抱着吉他小女生的模样，在乐坛当中应该已经是要退居二线的年纪，更何况在音乐的市场如此低迷的情况之下，但是她却非常自信地说，我想我有一种魔力叫大家都买我的正版带。就像她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那本书里只有一堆拍得有一些颤抖，可能初看甚至不知所云的一些图片，后面连续很多页都是毫无内容的白纸，还有一些很个人化的涂鸦，加上十来篇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构成了一本厚厚的书。结果这本书呢，一上市之后就卖断了货，而且是限量版，但现在你想买都已经买不到。再然后他把自己说的话用独白的形式呈现在了一张 CD 里，里面全都是他清晰而又刀尖的声音在里面喃喃自语，结果这张碟又卖断了货。我想也许是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听过别人的喃喃自语才能够恍惚间听一听自己的心声吧。陈绮贞如今在乐坛的地位很难判断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她曾经也在工厂里缝过娃娃，在麦当劳打过小时工，想来在音乐这条路上走过来，很多的辛酸也是不为我们所知。我记得刘若英曾经写过，她看着陈绮贞的背影黯然泪下，为她这么多年的坚持得到认可。她的花她自己带，她有她自己的姿态。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

0: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表，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教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文化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写歌的女人其实很美丽。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这一位是蔡健雅。她的声音带着一点点慵懒的气息，只需要一段简单的吉他来伴奏，就足以让她感动你的耳朵，并且直达内心。当然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制作人。早在她进入唱片市场之前，她的名字就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在我们的耳朵里留下印象，而这首《呼吸》甚至在我们没有看清他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就已经被这样的声音所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主人情深不见其人，大家都说这个女孩子不漂亮，可是你看到本人的时候反倒是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她的音乐里有温度，有哲理，也有女人的情怀。她有一个雅号叫做歌坛甄嬛，因为据说但凡跟她合作过的歌手，她的歌坛道路总是会有一段走得不太顺利，而她自己反倒是相反。这首歌里是创作才女的抱怨，就说蔡健雅到户外演出，每一次去当地就会下大雨，去任何的演出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一次失约过。所以呢，她就从幽默的角度，而不是从埋怨的角度写了这首歌。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女生，她们才华很横溢，灵性也非常的足，她们很特立独行，不流俗。也许她们没有大红大紫过，看起来有一些落寞，但是我们依然会记住她的才华。这就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以创作而闻名的那些创作女歌手。

不同的时期，你会认识到不同的创作音乐人，他的态度就像是戴佩妮，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她能写出一些让人哽咽的歌，也能够写出在歌曲当中的叛逆。还记得她吗？街角的祝福。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 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8: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19: 对，
18: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19: 是的，
18: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19: 对，
18: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介绍介绍，
19: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棉芳，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18: 对，
19: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18: 就盖路，
19: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18: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19: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18: 啊。
19: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18: 对，
19: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18: 对，补给点，
19: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呢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18: 啊，对对对，泵站，
19: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18: 哦，对，两个人，
19: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18: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19: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8: 的，
19: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看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18: 全绿了
19: 啊！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18: 对，
19: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8: 就原来很薄，
19: 原来很薄，
18: 刚开始种。
19: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咱们的这个防洪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8: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19: 啊，对，
18: 就是因为那边冲过来，
19: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18: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19: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18: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19: 对，因为两边呢，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18: 对，
19: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18: 了，
19: 对，很少发生了。
18: 嗯，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
19: 嗯，
18: 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
19: 嗯，
18: 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19: 加油，
18: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
19: 嗯，
18: 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19: 嗯
18: 啊，
19: 用电嘛，
18: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19: 对，
18: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啊这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啊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看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19: 对
18: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19: 变化
18: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
19: 嗯，
18: 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19: 对，
18: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19: 嗯，对
18: 啊，
19: 是，
18: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棉芳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
19: 嗯，
18: 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说呗。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19: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18: 嗯哼，
19: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
18: 嗯，
19: 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
18: 嗯，
19: 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那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8: 对，你开的车足够大，
19: 哎，对，油箱也大，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
18: 嗯，
19: 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18: 对、
19: 对，因为这个点，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
18: 中间
19: 啊？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正好就在中间，
18: 都会到达，
19: 都会到达，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18: 就赶一大早呗，
19: 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你可以赶上日落。对，你们看时间段，如果它是
18: 整整走一天呀，
19: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就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18: 啊，
19: 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18: 对，
19: 而且他在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
18: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北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19: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18: 就
19: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
18: 方块，
19: 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
18: 但
19: 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给好好修缮了一下，那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18: 嗯，
2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6: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5: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6: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5: 它就一条路，
6: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逐渐开到沙漠里去，这很危险，因为很多是、
5: 有工程车的车，
6: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现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5: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6: 对，
5: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6: 对，很高，非常高。
5: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6: 就干热。对。
5: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6: 也是一种考验。对，
5: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6: 对，是的，
5: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那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6: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5: 尤其是轮胎。
6: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把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5: 尤其是地表温度。
6: 哎，对，
5: 就是你可能看到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6: 对，
5: 对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啊？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而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6: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5: 一北一南，
6: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可能就堵在路上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5: 对，
6: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5: 没障碍了，等于
6: 对，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5: 那个更得走更久。
6: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我是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规划
5: 旅游计划。
6: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站嘛。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一直到切末， 啊，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
5: 嗯，
6: 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丰开，
5: 从切莫往民丰哦，
6: 对，就从下面往民丰开。
5: 嗯，
6: 到了民丰之后，向北，
5: 从
6: 再
5: 转回去，再
6: 转回去，从民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5: 哦，
6: 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
5: 啊，
6: 到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因为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5: 嗯，
6: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这是第三条创业上面的公路。
5: 阿拉尔到和田，
6: 对，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5: 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上聊啊，
6: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5: 哦，
6: 对，盛天手抓那个地方，
5: 当地名牌，
6: 当地名牌。嗯，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
5: 有分号，
6: 有分号。
5: 嗯，
6: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邺城，
5: 啊，
6: 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5: 嚯！
6: 对。然后
5: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6: 对，这趟时间
5: 喀什
6: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5: 嗯，
6: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5: 天哪！
6: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5: 嗯，
6: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5: 资源
6: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5: 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6: 嗯，
5: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6: 对，
5: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20天下不来了，
6: 嗯，至少20天，至少20天，
5: 嗯，
6: 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5: 嗯，
6: 啊，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5: 对，
6: 时间，
5: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
6: 嗯，
5: 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
6: 嗯，
5: 但是也没短多少，
6: 没短，
5: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6: 对，三条沙漠公路
5: 424，
6: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笛到切莫的这条，
5: 嗯，
6: 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嗯，
5: 这个一天可以到，
6: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5: 嗯嗯，
6: 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5: 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6: 嗯，
5: 它是环沙漠公路。
6: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5: 一节
6: 一节，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5: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
6: 嗯，
5: 是2022年公车。
6: 嗯，
5: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呀，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
6: 嗯嗯，
5: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
6: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就是，
5: 半天，
6: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这走完那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
5: 嗯，
6: 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5: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6: 对。
5: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6: 嗯，
5: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6: 嗯，
5: 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6: 嗯，
5: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6: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5: 嗯，
6: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5: 嗯，
6: 而且很多这个
5: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6: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
5: 嗯，
6: 几千公里的这种，
5: 嗯，
6: 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
5: 嗯，
6: 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兴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
5: 嗯，
6: 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

0: 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1: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0: 对，
1: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
1: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0: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比如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
1: 对，
0: 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再放大，
0: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沪园三路从黄河路到湛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每个工作日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人都坐在桌子前大半天了，啥事儿都还没做呢？我今天总算是发现原因了，无非是做了这三件事消磨时间：一，凑整点；二，玩手机；三，照镜子。大家好，我是干啥啥不行偷懒第一名的长天江邢瑞。
4: 你看我们俩这么开心，那保持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不要追问那些得不到回复的消息；第二，不要在意不值得的人；第三，不怀疑当下的真心；第四，还有降低期望值。大家好，我是时刻都很快乐的酸辣椒正好。
3: 爆笑男女，
4: 有一次啊，和朋友通宵打牌，中间呢，朋友老婆打电话催他回家，朋友嫌烦不接电话，直接把手机给关了。过一会儿啊，朋友他老婆把电话打我手机上了，响了两下以后刚好没电，也自动关机了。第二天朋友回家，老婆就问他
3: 手机为什么关机
4: 啊，没电了。
3: 那你的牌友啊，正好怎么也关机了？
4: 他是真没电了
3: 啊。
4: 今天啊，这媳妇儿哭啼啼的来找我，
5: 老公，我今天上班迟到被扣了全勤奖，你能给我发个红包吗？
4: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多送你几个红包。
5: 真的？老公你太好，你说什么条件我一定答应你。
4: 你这样啊，今天晚上你穿上最好看的裙子
5: 啊，
4: 站在阳台上，把这个阳台窗户给打开，
5: 哎，
4: 半个小时以后给关上，然后就可以等红包了。
5: 好嘞。哎呀，老公是给我拍大片吗？
4: 就这样，在这个盛夏的夜晚，他被蚊子叮得浑身都是红包。
3: 告诉我啊，他们剧组在招演员，好像要拍一个关于什么西施的电视剧，让我过去试试。导演看到我之后呢，一拍大腿，非要我演女主角。哎呀，我心里窃喜啊，化妆师简单的为我上了一个古装，就把我带到了片场。我就非常兴奋地问导演啊，导演我来了，是那个不用化妆是吗？
4: 就你这个形象正好和女主角正好符合。
3: 我们家都说我从小就有明星相的。
4: 是。
3: 哎呀，不一会儿呢，只听见导演大喊一声：“
4: 各部门就位啊！毁容后的西施第一场开始，女演员上场。”
3: 我呀，去驾校练车啊，报名阶段还在。这个老板他不在，老板娘就听老板的指令，就给我拍照存档啊。然后呢，拍了一张发过去之后，这老板就说了：“
4: 不行啊，再拍一张， 晒拍一张还是不行吗？

0: 老板就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两个耳朵都露出来，都得露出来，给我露出来，重拍。
0: 看着老板娘为难的眼神，我把他手机抢过来开了语音。
2: 别重拍了，拍不到双耳是因为我胖，脸胖挡住了，你行你来拍呀、啊、保证你也找不到我耳朵。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
0: 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有没有发现啊，你的朋友圈里总有那么几个人啊，他在你没爱可谈的时候，那对象换的勤快，一个接一个。你和他同时出现在一个聚会场合，他能加到好多异性微信，你呢光发名片了。你们俩同时参加歌唱比赛，那歌喉你肯定比他棒啊，但你的票都是爸妈找社区邻居拉票拉来的，而他两天之内就有个自发成立的粉丝后援会，关键是里头大部分都是异性。哎，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呢是异性缘极好。俗话说啊，缘妙不可言，多了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儿。你看有的人那么多异性缘，没一个可以修成正果，那不就还挺浪费。是有点酸葡萄心理啊。这样吧，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什么样的人异性缘最好，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咱们也可以学着增长增长内部。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4: 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9: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10: 主动去加异性的人，异性缘好，
11: 幽默，性格好，孝顺父母吧，
12: 不记仇的吧，
13: 长得好看的人，
14: 温柔一点，善解人意的，
15: 性格好，幽默，活泼开朗，
16: 长得好看，然后性格好，
17: 情商高一点，然后会说话吧，
18: 性格好，就是经常长
19: 大大方方的女生，她同性缘也挺好，异性缘也非常之好。
20: 不管什么样的人，异性缘好，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21: 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22: 情商比较高，比较会聊天的。
23: 好看、多金、情商高的人，异性缘比较好。
24: 我觉得我的异性缘还不错，我是一个开朗、偶尔傻了吧唧的人吧。
25: 是那种脾气比较好的话，然后性格也好，人长得帅或者人长得漂亮就行。
26: 脾气好一些啊，然后随和一些，会的东西多一些，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
27: 就是年轻有。我也有点那种头发，有头发的人异性缘最好。
28: 对对，就是我，没错。
29: 比较开朗一些的吧，长得最好好看点，对不对？最好再有钱点啊！我距离这个标准确实是就差钱了。
30: 我觉得首先要是性格好，性格热情开朗大方，然后主动的去帮忙，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会受到一些人的喜欢。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要有不错感，保持一个彼此让人舒服的距离。
31: 我觉得在男生心里，异性缘好的当然就是那种瘦的、高的、身材好的、长得漂亮的，当然异性缘好。
32: 性格。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性格是开朗，为人处事非常大方的话，能够调动身边的气氛，相处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33: 待人接物非常的谦逊有礼貌，然后比较温柔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会让人感到如沐春风，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都会很喜欢跟他玩。
34: 首先你这个人一定要大方，大家会跟你有交流的欲望，就觉得你很放得开。然后对于男生来说的话，男生要绅士一点，要尊重女性，你在跟女生说话的时候，你要把双方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女生的话就是知性一点，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多考虑问题。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人人都喊着减肥，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减肥进度，大概是这样的：
1: 五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60公斤啊；
1: 六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65公斤；
1: 七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70。大家好，我是越减越肥的孙辣椒郑豪。
1: 你有时候吧，会自动假定咱俩的友谊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
3: 其实您不喜欢跟我聊天
2: 啊，
3: 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变得讨厌，我就慢慢的不再跟你说话了。就这样，我毁了一切。
2: 不至于，不至于。
3: 大家好，我是心事很重，生怕你不理我的朝天椒行动。
1: 最近啊，大型人类情绪波动大事件已经上演了啊！这个大事件还有一个通俗的名字，叫做
2: “孩子放暑假了”。
1: 哎，是一大波孩子已经从学校回归家庭了。各位啊，我们也对家长们的心理底线做了一个试探。
2: 有的家长啊，每天都奔走在这个崩溃的边缘里，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1: 我7点就被我儿子吵醒了，我很想揪着他的衣领，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这么做，放假跟不放假有什么区别？你说你放个假就不能睡个懒觉吗？
2: 我真是巴不得立刻把孩子丢回学校去。孩子放假呀，是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度日如年了。我不相信这才刚放假没几天，我感觉已经熬了很长时间了，起码应该快开学了吧。
1: 反正听到这些家长的心声，我终于知道补习班啊存在的终极奥秘是什么了。
2: 没错，是为了拯救老父亲老母亲于水火呀。
1: 俗话说，长大后
2: 我就成了你。
1: 原来这句话真的是没有骗人，请成年以做父母的你回想一下自己那些年放假在家的日子，再想想你爸妈那些年念叨你的样子，
2: 从他们口中的小宝贝儿，
1: 宝贝儿想吃什么？放假了，吃点好的，妈妈去给你买。宝贝儿啊，醒了呀，正好妈妈给你做了爱吃的菜，
2: 变成这个家的重点吐槽对象。
1: 直到这时候才醒来，自己把上半身再热去，
2: 不出门的时候被骂呀。
1: 待家里干什么？你怎么找到对象啊？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你不如出门走走。
2: 出门的时候也被骂呀，
1: 一天到晚就往外跑，家里容不下你了是吧？一天天在家活也不干，就知道白吃白喝白睡懒觉，还从外边往家里带垃圾，
2: 还要臆测学校里的生活。
1: 哎呦，整个宿舍就是你最懒是不是？
2: 如果你是女生，那么只要一回家，家里的头发那都是你掉的。
1: 你说你一回来，满地都是你头发，到处都是，你不能把头发扎起来，
3: 还成天披头散发，
1: 我看着就不清爽，一点都不利索。
3: 马尾就挺好看的嘛。
2: 不见了遥控器，坏掉了空调、电冰箱，总之家里每个故障、丢失的电器都是因为你。
1: 你以为这就全部了吗？太天真了。实际上你妈妈唠叨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2: 我妈睡觉啊，就把路由器给关了，醒来以后就把我房间的空调给关了。
1: 我记得有一年开学是9月7号，我妈给我买了开学前20天的高铁票
2: 啊。所以说父母选择性的看见，永远看不到我们拖地洗碗擦桌子，只会看到我们玩手机。
1: 他们希望的我们是这样的：
2: 手机离身，没事看书，早睡早起，
1: 随叫随到，家务全包，不留剩饭，
2: 保持微笑，他进我退，他怒我跪。
1: 所以啊，当你为你的孩子放暑假而发愁的时候，回想一下你自己爸妈当初的心情，是不是觉得气儿顺多了？
2: 毕竟风水轮流转嘛，当年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1: 要还的。

0: 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床不会问问题，床不会批评你，床又软又热，床永远都在那里等你，床很好，
4: 所以我爱他，
5: 我也爱他。
1: 论文人在导师面前有多卑微。
6: 我知道我写的不好，但是我还是很讨厌答辩的时候老师拿论文当扇子使用，委屈巴巴的。
1: 老师说，你这啥，你这写的啥，你这话是凑字数吗，你干啥，你还想毕业吗，你看你这论文有创新吗，你这是想以后被抽到不合格，我说你想干啥呀，你自己弄吧，你自己不看吗，
6: 看把导师给气的，
1: 委屈啥委屈啊，前面那位同学啊，委屈什么呀，委屈能让我通过，我亲自给老师扇扇子，一本不够两本，左手一本右手一本同时开扇，加速空气流通，老师您看够凉快不、还没有过六级的朋友建议每天背20个单词，不完成任务就不能吃饭，按照这个方法不出半年保证能瘦、背出来了正好，记那么多单词没背也应该是苗条的，双赢。
6: 问题是每天背20个单词我做不到啊，不吃饭同样也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也就是说狠话了。奉劝大家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钱一旦借出去就很难要回来了。我朋友去年借了我2000块，找了我10几次我都没还上。
1: 大家都是同龄人，你都没钱难道我就有钱了？
6: 我同学上一次问我借了100块钱，到时间了还不还我，还让我对钱多做规划，节约用钱。
1: 哎，你这同学还会反向教导，很有意义啊。
6: 有哪些细节让你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
1: 打游戏玩侠盗飞车的时候还会等红绿灯。
6: 我女朋友的妈妈给了一只小野狗吃了个年糕，可能年糕太黏，小狗嚼来嚼去粘在牙上下不来了，于是他妈妈贴心地给小狗递了一张餐巾纸。
1: 你看这阿姨多周到。
6: 如果你的前任传讯息说，
7: 我现在找到比你更好的人了，
6: 你会说什么？现仨字儿，
1: 才找到。
6: 我也是。
1: 好，已阅。
6: 好家伙，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

0: 抵御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年七月份，中国动力电池行业迎来了一场迟到的清算。我特意用了这个词“清算”，不是来监管的铁拳，而是来自马路上大批趴窝的营运车辆。新华网一纸报道掀开了冰山。搭载某品牌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电芯营运的车辆，行驶到15到30万公里区间，电芯鼓包如发酵的面团，电解液泄漏如溃堤的暗河，绝缘阻断抗压式下跌。21.3万台涉事车辆从珠三角到京津冀，从长三角到川渝，故障地图几乎描出了中国网约车产业的全貌。而所有的线索汇于一处，那就是中创新航的177安时磷酸铁锂电芯。4个多月之前，另外一家二线电池厂新旺达刚刚因为类似的质量问题签下了6.08亿元的和解协议。2025年年底，吉利旗下的威锐电动将新旺达告上法庭，索赔23.14亿元。在今年2月份，38277辆极氪001 V 版被主动召回，官方承认高压动力电池部件制造一致性出现问题，也是来自于电池供应商的问题。如果说中创新航正在上演一出正在发酵的危机，那么新旺达的暴雷就是一面已经落地的镜子。二线电池厂正在被双向绞杀，上游原材料价格阴晴不定，下游主机厂压价这个非常的严重啊，中间呢是同产业过剩的血海。当质量的防线率先崩溃，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订单了，还有头部车企仅存的那点信任，就不信任你了，以后我不要你这个供应商了。新势力车企正在集体转身，将采购的天平倾向品质更稳定的第一梯队，而二线厂商出局的倒计时或许已经被按下了。其实关于动力电池建质量清算的事件啊，并非中国独有的故事。在2020年的时候，现代就因为 LG 电芯电池短路引发了10余起火灾啊，由此承担了约1.4万亿韩元的全球召回和更换电池的成本。在2022年的时候，通用汽车也是因为 LG 电池隐患付出了超过20亿美元的代价，而 LG 向通用支付了19亿美元的赔偿。所以在质量面前是没有侥幸可言的。有很多车主啊，在乎我买电车，我一定要看电池什么品牌。您的这波操作呢，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是正确的。当然，肯定尽量能买一线则买一线。因为现在二线已经告知我们，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他现在出的问题在哪里了。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听完之后大家肯定会有意见。怎么个事儿啊？近日，专注于中国汽车市场研究与咨询的机构杰兰路这家机构发布了2026

0: H1 也就是一季度新能源汽车品牌健康研究以及品牌档次指数啊，都已经把品牌分成各种档位了啊。说人话呢，就是把国内现今的68个新能源品牌做了3、6、9等的档次划分，榜单分成了5个档次，分别是超豪品牌有4个，豪华品牌有10个，高档品牌23个，中档品牌13个，经济品牌18个。在榜单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捷兰路到底是个啥呀。这是一家提供以汽车市场数据为基础的全方位市场信息与咨询服务机构，这是官方的信息介绍啊，在业内呢还有一定的口碑和可信度。它主要目前阶段呢是研究的新能源市场。好，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家专门研究汽车的权威机构吧。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它把所有68个新能源品牌做了3、6、9等的划分之后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归类啊。首先说说4个超豪华品牌，车价呢普遍是50万以上，然后有哪几家呢？首当其冲的是5界之一的尊界，还有仰望，包括合资品牌 Porsche 保时捷以及路特斯莲花跑车，这4个品牌是放在新能源的超豪华品牌的。好，第二个档次豪华品牌那就多了，在造车新势力方面有极客，有奥迪，我说的是上汽奥迪啊，还有蔚来以及问界都是在其中的。传统豪华品牌再加上 BBA、 奔驰、宝马、奥迪都在列，主要的价格区间呢是在20到35万之间，占据主流的家用市场。这类品类的档次感和产品的定价匹配的高度啊是极高的。接下来高档品牌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高档品牌数量比较多啊，不同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超豪华以及豪华，它主打的是10到20万的大众家用市场，这一部分呢也是目前阶段市场当中最火热的一个价位区间吧。有哪些品牌？都是跟新能源车企有关的啊，有方程豹、腾势、享界、沃尔沃、凯迪拉克、理想、mini、 特斯拉、小米、智己等等等等，都是归类在了高档品牌一列当中。另外呢，中档品牌这是主打10万左右的入门代步车，其品牌的档次完全是锚定了入门、新手和刚需用户的市场。有哪些呢？启劲，哎，这个不对吧？启劲，你像 GT7 的话，售价也不便宜啊。还有谁？还有小鹏、领克啊？好吧，这是他的观点啊，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咨询那个二手车啊，估一下价。
0: 那什么车？
1: 红旗的 EQM5。
0: 您这台车是坐网约车来开，还是自己个人来开？
1: 个人开啊。
0: 没有做过运营是吧？没有这个运营的历史。
1: 没有没有，非营运的。
0: 好，行。多少公里了？
1: 13万5千多吧。
0: 13万多公里啊。
1: 是的，
0: 公里数稍微有点多，因为这车呢最早问世都是22年，您什么时候买的？
1: 22年6月份，我是21款的。
0: 21年
1: 出厂的嘛？啊，你是买的？
0: 啊，明白了，我就说没有这个款型了。您是换电版还是充电版？
1: 充电的，4个座位的。
0: 充电版啊，充电版当时的价格呢是16万多，对吧？
1: 啊，不止哦。
0: 落地啊，您说的是落地，落地多少？
1: 落地是20，指导价是23万多吧，好像是。
0: 指导价是23万多，那您就不是了，您是换电版呢？
1: 换电版吗？
0: 啊，对啊，23万多是换电版，充电版只有16万多哎。
1: 充电版的，它是充电版，4个座位的。
0: 我不管你坐不坐位嘛，就是它是肯定是换电版了。你这按照你这个价格来算的话，239800没错了。好。是黑色的吧？
1: 黑色的，黑色的。
0: 保值率非常低，直接告诉你。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的公里数相对来说稍微的有一点点多，卖价方面 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在门店的标价也仅仅能够标个52,800、53,800，而你这车呢，收车价格人家也不敢出高价，因为这车啊，在网约车市场太常见了，所以呢，也被人贴了标签。您这车收车价呢，上不了4万。
1: 上不了4万？
0: 对，38,000、36,000。
1: 好的，
0: 比较残酷，事实比较残酷。
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先生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我这个车2017年的 A6 吧，
1: 啊，
2: 六缸的那个四五六缸的吧，3.0匹的排量
1: 啊。哪一年上的牌？
2: 2017年。
1: 2017年的车啊。
2: 啊。
1: 然后想做一个估价。
2: 对，现在已经13.8万公里了。
1: 13.8万公里也不多呀，你想想，你现在2017年到现在都将近快10年了呀。
2: 啊，对啊。
1: 这真不多啊。哇，您是4.5的 Quattro 运动是吗？
2: 3.0匹的吧。
1: 当时50多万标价。
2: 换款的时候买的。
1: 什么？
2: 换款的时候买的嘛。
1: 什么时候买的？哦，换款的时候。
2: 刚刚出来新款。
1: 我就问您，指导价是不是53万那款？
2: 好像47万多吧。
1: 多少？
2: 47万多吧。
1: 47万多，您是30FSI 的舒适吧？应该是。
2: 哦。
1: 是不是30？
2: 对，
1: 你那边信号有点断续，哎，调整一下。
2: 哦，3.0T 的。
1: 3.0T 的，您确定3.0T 的话不是这个价吧？就是4.5的 Quattro 应该才是3.0T 的呀。您的车尾车尾标识是30还是45？
2: 四五，
1: 那就对了，那就是3.0T 了。
2: 对对对。
1: 我就说，因为当年的还有一个2.5自吸的版本。
2: 啊，不是，
1: 不是，那我就知道了。您估计也不记得当时的标价是多少，只记得你最后的成交价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嗯，公里数开的挺少，是黑色的吗？
2: 黑色的，对。
1: 好，目前黑色的外观，这车呢挺好卖，但是跟您说一个事儿，目前 A6L 优惠价，当然现在 3.0T 的车型也没什么人买了啊，优惠之后的价格，入门的车型已经来到了30万以内，28万多了。价格变化
2: 8万多了，
1: 对，价格变化巨大巨大，所以对于你的老车来说，保值率咱们不要放在心上，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放平和心态啊，先给您打了一个预防针。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这车呀，怎么跟您报价呢？收车价的话，这车，况且，基于您是一个 3.0T， 有些喜欢的人呢，他确实对于这款车，哎，有一些想法啊。目前这款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1万了。
2: 哦，
1: 您是 3.0T 的，价格会高一些，高很多。
2: 哦，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哦。
1: 您说。
2: 5000公里就
1: 烧机油
2: 了。
1: 我不管。反正我给您的这个估价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的，其他故障我不管，当然肯定会折损价格，因为我听您的描述，我看不到实车，我不知道故障。烧机油的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烧机油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1: 分两种，烧机油呢，其实无非就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嘛，一个是油轮增压器的问题，一个是你的就是气门油封或者是活塞环，这三个问题，是活塞环导致的是吧？
2: 不晓得，
1: 反正就是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您要解决呢，分两种，一个呢是花1-2万吊装发动机大修，也就是把发动机拆装，完了以后还有一种就是通过产品治理烧机油，添加就那种添加剂，它不能够完全治理你的烧机油的问题，只能说是改善，稍微的平缓一点点。这个发挥呢就会比较少。就看您自己怎么去处理。如果说这台车还想长期持有继续开，那我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大修。如果说想转手了，想卖了，那这车呢您就不做维修也可以，稍微价格再让经销商去砍点价，低一点点就 OK 了。
2: 我还是想开，想大修一下算了吧。
1: 行吧，那就看您自己了。
2: 大修大概多少钱啊？
1: 我都说了，肯定是10000以上了。
2: 好，
1: 看你还欠10000没有。
2: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不算严重啊，5000公里才烧机油。当然我忘了问5000公里烧多少升了。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一台那个帝豪的第四代冠军版，豪华版的。
1: 上一代的车型现在好像是第5代了啊。
3: 对。
1: 您是哪一年上的牌？
3: 23年11月份。
1: 11月份12、13款的吗？是吧？
3: 应该是的吧。
1: 好，您是哪个版本？
3: 豪华版。
1: 豪华就是当时指导价7万多的那款，对吧？
3: 嗯，没有天窗的啊，应该是。
1: 嗯，行，78900的嘛。
3: 对。
1: 好，公里数呢？
3: 公里数7万公里。
1: 2023年到现在7万公里也还算正常。

0: 半公里啊，稍微的一点点多，还能接受。好，颜色，
1: 白色，
0: 白色的外观。好，目前阶段呢，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方面，难上三万。
1: 难上三万呢？
0: 对，26,000到28,000左右，这已经是一个，算是给了很大面的一个价格了，不好说。
1: 这么低的吗？这个车？
0: 这是市场的行情啊，就是这样。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帝豪的新车到了多少？到了50,000多了呀，优惠之后。
1: 哦。
0: 入门级就是50,000多呀。你指望还有多少？这不可能。保值率这个概念，咱们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不要把它太关注了。因为现在任何车辆，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保值率都在下滑。
1: 嗯，好，要的，好，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来看一下迪亚洛给我留言说，哎，浩东，插混车有2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每天都充电，基本上用不到燃油动力，那个保养需要做不？有时候觉得两个动力好浪费呀。是的，所以现在你看啊，插电式混动车、增程车，它的销量不断的萎缩，不断的下滑，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刚开始买的时候觉得，哎，可油可电，没有什么续航焦虑，挺好。但是现在买来以后就发现，用一滴油算我输。不过您这样的想法呢，首先我告诉你啊，你有两套动力系统的话，两套动力系统都需要按时按点来进行保养。特别是你的燃油系统，我要提醒一下啊，1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换机油，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呢，如果说你长期不用油，油箱里边也保存着油，这不行。汽油在油箱里面长时间不用，它也会变质的，会导致你的油箱啊，导致你的这个燃油管路啊，会有更多积碳的，这不行啊，到时候你维修的费用更高。我建议你一箱油保存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月，所以很浪费，我也能理解您。哎，我天天充电挺好啊，我用油干嘛呀？但是没办法，既然是有两套动力系统的话，就按照电是电、油是油的保养方式来进行常规的保养。电机系统的稍微会简单一点啊，您20,000公里去换一次这个冷却液就可以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

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特别版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在这一时间段呢，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要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这首歌告诉我们，很多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依靠一个个简单的好习惯慢慢积累，坚持早睡或者是定期运动，时常复盘情绪，这些不起眼的小事看似是微弱的，日积月累呢，慢慢抚平生活的浮躁，也带给我们稳稳向前的底气。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莫文蔚恬淡温柔的《慢慢喜欢你》。好习惯大概是需要慢慢养成，无法急于求成，不必强迫自己一次性完成所有的目标，允许循序渐进，坚持阅读，好好吃饭，耐心倾听，从容守住小小的习惯，生活自然会回馈温柔与惊喜。

开忘忧，这也是一首舒缓温柔的旋律。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好习惯，或许是专门用来善待自己的。疲惫时学会放空，难过时允许情绪的释放，定期和自己对话，这些滋养内心的习惯也帮我们抵御了生活的焦虑，守住了内心的平和，拥有和生活和解的能力。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李宇春演唱的《和你一样》。这首歌是在说保持善意，懂得换位思考，遇事冷静三思，待人处事的好习惯不仅是善待他人，也是成全自己。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温度，往往藏在长久坚持的修养与分寸之中。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李宇春演唱的《和你一样》。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4 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依然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刘若英走心抒情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或许我们曾经半途而废，丢掉很多计划，但好习惯任何时候重启都不算晚，不必纠结过去的松懈，从当下

0: Be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I'm following man。最近大家都说我火了，但这不是我关注的点。我关注的点是。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凉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今天真的是好爽。妈咪妈咪妈咪想我想的想你到底输给他你想。
1: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2: 沉浸品味。
3: Ace Radio
4: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会娶个什么样的女人？贤惠的，温柔的，善良的，单纯的，漂亮的，有气质的，有韵味的，或者是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早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来相互陪伴。
6: 哎，回到刚才说到的抄检大观园这一幕啊，这对于啊被搜查的丫鬟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了。在探春看来，这抄检就是府里的一次自杀自灭。他直接硬刚，表达了自己不满还有反抗。
7: 对，他提前让丫鬟秉烛开门，主动提出啊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来检查，表示说我的东西可以搜，我丫鬟的东西不能搜，反倒是让众人不敢有太多的动作。
6: 这中途呢

0: 侍妾和妾室这地位可不一样
1: 哦，就是其实比这妾室还要更低哈。
0: 对，所以纵然命途多舛，但是香菱你会发现她更充满着才情，对于美好事物有着疯狂的追求，所以她排除万难也要找到黛玉去教自己学诗。
1: 所以在这个博主看来啊，香菱学诗的重点不是于励志求学，而是对于自由和美好的一种赤子追求。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他的内心的这种内核，有一种强大的坚定的信念。那其实这种信念它和《红楼梦》的故事内核是遥相呼应的。
1: 对，这样独到的见解也吸引了八七版《红楼梦》里面的香菱的扮演者陈建岳这位演员，他看到之后呢也留言了，他说非常感谢博主，说您是如此的懂得香菱啊，懂得请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么苦的女孩去学诗，诗的远方是阳光，是希望。
0: 很多人其实都在有各自的感悟，还有博主分享啊，说这个封建社会无论香菱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不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菱角花，还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只有读者和观众知道她曾经叫英莲。
1: 哎，你看在感动和惊喜之间呢，然后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宇宙的故事就展开了更多的一些探讨。
0: 哎呦，我看大家的评论真的是另辟蹊径啊，这角度很不一样。
1: 怎么说？
0: 某一位默默的匿名朋友他说了，要是林妹妹和孙悟空在一起就不会天天掉眼泪了，我们家空空啊觉悟很高，很细心，很体贴人。
1: 哎，我吃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呀这空空啊还特别护短，那黛黛跟他在一起那一定是安全感十足啊。
0: 哎呀，空空黛黛这真是一对不敢想的 CP 呢。
1: 还有小陈他说了，这宝钗啊真的是人间清醒通透的女孩，怎样的经历和心性让她说出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样的话呀。还有探春说，但凡他是个男人早从这里出去了，到时候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再反观你像这些男人们，什么薛蟠啦、贾琏啦、贾蓉啊，这些明明是有权力振兴家族的男人啊，整天不是偷鸡摸狗，看到这个姑娘眼馋，看到那个姑娘流口水，要么就是想着法儿的挥霍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啊。
0: 哎呀，合着你看看大家的思路，我觉得都已经是专家了啊。另外还有没人爱他说了，陈小旭老师过于经典，真的无法超越，这也是为什么网上会有一种说法说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倒也不是说就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关键的点在于大家看待事情看待著作的一种眼光，也包括在现时代可能每个人不同年龄段看到《红楼梦》之后再看到其中的剧情他会有不同的思考。
1: 说到这黛玉，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说这黛玉的治家能力强吗？然后有一位叫做 Summer 的朋友他说，哎呀这已经是成为了很多红迷的共识了呀，说你看我记得62回当中黛玉就说了，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儿，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
0: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这思路
1: 对吧，这黛玉不仅能够准确地算出荣国府的经济账，还能够从长远的方向来发现这个弊端。
0: 真不简单。
1: 还有就是第55回这凤姐儿和平儿啊在讨论管家人选的时候明确地就说了，说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儿。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
0: 你看凤姐平儿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明确肯定了黛玉的管理才能，她至少是跟宝钗是一样的。
1: 对，还有在27回当中这黛玉布置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0: 可以啊，安排工作非常的清晰。
1: 对，言简意赅吧，条理分明吧。你看这作为一个工作的管事者来说是必备的能力。
0: 哇，真的很厉害，这一点怪不得大家都看到了黛玉的这个才能。还有阿白他说，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他说现在啊情绪稳定已经是相亲界固有词条了，不好意思是相亲界错了。
1: 你看这七雅也说的，他说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情绪稳定不是一直没有情绪起

0: 伏，而是可以有情绪，但是能彼此沟通。
1: 嗯，这个解答准确。还有二绿，他说了，确实读完《红楼梦》啊，对于自身认知方面提升很大。
0: 好吃老儿他说了，每日 get 一个恋爱小技巧，在场景当中带入式教学，可不比上课培训有意思多了吗？
1: 你还别说，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一些朋友就已经内心当中在蠢蠢欲动了，想要回家重读红学。
0: 我觉得可以多听一听这些红学的解读，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1: 嗯，未来可期说了，说《红楼梦》呢，常看常新，随着自身的经历越多，有了一点点阅历，也不再把眼光单放在宝黛钗的感情戏上了，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不同选择。说以前啊，不喜欢宝钗，不喜欢袭人，现在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下，没有几个人能够逆流而上，都是芸芸众生被命运裹挟着前进。
0: 是啊，我读《红楼》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当时是那么的丰满的人物，可是最后都化为了灰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红楼的一些这个场景、一些人物的介绍啊。你有没有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一入红楼，终生难醒啊！
3: 哦，有，但想当年，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了《红楼梦》之后就难以出来？
2: 是，我不知道你对87版的和后来那一版电视剧版的印象深不深？
3: 还挺深的。
2: 你对哪一版更喜爱一些？
3: 当然是87版，这还用问吗？我觉得87版很多个人物他塑造的真的就是入木三分，难以忘怀，后面的很多人很难超过的。
2: 我对后来那一部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有杨洋他们那一部，就是
3: 杨洋的那一部。
2: 对，杨洋饰演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的样子。
3: 哇，没有记忆。
2: 有杨幂啊。
3: 有杨幂，
2: 有宋轶呀、啊，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啊！等我回去好好的再来看一看。
2: 你看，其实，在这种就是规矩森严的古代哈，男女婚姻往往和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多是家族利益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但凡是男女结合，一定得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哦，你这么说的话，《红楼梦》里面的贾、王、薛、史这四大家族的婚姻更是如此。贾母她是史侯家的小姐嘛。王夫人和凤姐又是王家的女儿，薛宝钗和贾宝玉最终的结合也是薛家和贾家两大家族联姻的产物。
2: 哎，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偏偏啊，在大观园里面就出现了几对这自由恋爱的人物，着实让人也是挺惊艳的哈。
3: 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宝玉和黛玉。
2: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3: 宝玉和黛玉那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互相爱慕。
2: 后来有了宝钗哈，有了这金玉之说，黛玉啊就有点拈酸吃醋了，心里不安，每每生气耍小性子，这宝玉一再忍让哄她。
3: 记得在第32回，宝玉和黛玉互诉衷肠，宝玉对黛玉就说了，说你放心，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2: 这番话说的黛玉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啊，竟比自己肺腑之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更亲切呢。
3: 是宝玉让黛玉放心，她的心里只有她。不过呢，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可惜啊，造化弄人。在命运面前，宝玉和黛玉最终还是没能够在一起。
2: 57回当中啊，当这个薛姨妈来看黛玉和薛宝钗，就说到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于他，岂不四角俱全？
3: 紫娟这个时候连忙对薛姨妈就说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书本印刷的时候少了一个字。紫娟她不是应该说和老太太说去，为什么是和太太呢？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决定宝玉和黛玉最终在一起的人并不是老太太贾母，而是太太王夫人。
2: 虽然贾母呢一心想促成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儿啊，怎奈呢她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王夫人进宫觐见娘娘，让元春下旨命令这个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听了这消息，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病情恶化，她一心求死啊，再没有其他的各种想法了，最终也是香消玉殒。
3: 虽然宝玉最后娶了宝钗，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宝玉的心里他只有黛玉，对不对？纵然是和宝钗举案齐眉，也难免有些意难平。
2: 我记得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是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你遇到了一个最特别的人，却又明白永远不能在一起，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风雨人生路，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
3: 哎呦，这段话真的应该是对宝黛爱情最好的诠释了。黛玉陪了宝玉一程，宝玉念了黛玉一生。
2: 哎，除了这一对之外啊，还有一对让我也是印象深刻。
3: 谁啊？
2: 小红和贾云。
3: 哎呀，小红是个有野心有想法的丫头。你看她的身份啊，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本来是宝玉外屋的丫鬟，但是呢没办法被晴雯等等几个这大丫头排挤，所以她进不了宝玉跟前。后来因为被凤姐看中，就去了凤姐那边伺候了。
2: 是贾云是谁呢？他是后郎五嫂的儿子，是贾府旁支的子弟。他借着亲戚关系啊，就找这凤姐谋个差事，在后院啊，就是种种花、弄弄草、养养这些树木，便有了和小红接触的机会。
3: 我们来看啊，在第24回。贾云来见宝玉，宝玉不在，小红呢就听别人介绍说这是贾家本家的爷们儿，便不像先前那种回避了，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然后呢让贾云不比在这里等宝玉。贾玉听这丫头说话，哎，又简单又直接又很俏丽，就问她的名字，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太方便问。
2: 嗯，这小红此后啊便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这贾云啊要拉她。
3: 哎，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代话里面讲的
2: 日思夜想。
3: 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2: 从这里啊可以看出小红哎很中意这个贾云了。
3: 嗯，
2: 再看后面26回，这小红啊走到了这个枫腰桥门前，见坠儿领着贾云走来。那贾云呢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啊，然后呢这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呢去溜了一下这贾云，四目恰好相对的时候，小红不觉得脸红了。
3: 你看你看你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姐妹们都了解，这女性啊只有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才会脸红，才会显露出那种娇羞的女儿态。
2: 嗯，你看后来两个人就利用这个坠儿啊互换了手帕，只有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才会交换定情信物，对吧？这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呢？
3: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红楼梦》里面的爷们儿，一个是丫鬟，能够自由恋爱真是挺难得的。
2: 嗯，
3: 而且呢在贾家被抄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表现其实也让我刮目相看。
2: 怎么说呢？
3: 贾云念着当初宝玉对他的那点好，心存感激，就打通狱卒去看了宝玉。
2: 嗯，
3: 可见这贾云他是一个知道感恩、有义气、念旧情的人。
2: 哎，小红呢感念凤姐的知遇之恩，不愿意离去，宁愿在牢里照顾凤姐直到凤姐死去。
3: 对，说到底你看小红和贾云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不甘落寞，能够抓住机会，而且呢对世事看得比较清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2: 是在爱情里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能走到最后嘛。
3: 哎呀，你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了现代的好多恋综不都是势均力敌吗？我们来看大家的评论啊。万事如意说了，双向奔赴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嘛。我觉得这个双向奔赴，这是现代人很美好的一种展望和想象
2: 啊。你觉得双向奔赴很难吗？
3: 不容易。就是如果说双向奔赴并且能够得到结果，是真的拥抱在了一起，不容易。
2: 嗯，我们再来看阿六啊，他说可怜可惜啊，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了能够在一起，那命不得不搭上。
3: 嗯，不得不搭上，在古代真的很多人很想选择，但又碍于命运的压力无法选择，不像现在，现在的我们很幸福啊，就自由多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有再来看到啊，说小象红尘客，他说要不是为了赶路，语文真是最美的学科。
2: 是啊，李鹏他说《红楼梦》的时候啊，他们都只是一群孩子，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色。还有这个孟繁星他说曹公把这个虚眉浊物的缺点展露出来，他应该也很喜欢女孩子们的美好的情感和性格吧。
3: 嗯，
2: 里面的小姐丫鬟各有各的主场戏，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候的最大的感受。
3: 哇， 哇，我发现每个人真的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视角都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看待问题很深刻，
2: 解读得很好。
3: 是，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红楼梦》也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认识。
2: 嗯，
3: 如果想要持续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来持续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以及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想法。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3: 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出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杨敏从小以来的梦想。杨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从小到大父母的资源就一直向着弟弟倾斜。弟弟在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就为他买好了婚房，但工作多年的杨敏却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关于买房，妈妈更是直言不讳，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杨敏不是没想过从家庭里独立出去，985大学毕业后，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成都，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她在城市里扎根。最终她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敏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她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气。但没想到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她决裂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杨敏买房的故事。

我从成都回来后，就一直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为别的，就想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光。三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然而在3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吗？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她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觉得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永远没有其他结果。

次和母亲提起买房，是在我刚回老家的第一年。我看好房子后被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嫌我选的位置不好，选择的理由太幼稚，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存够钱，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评。后来我又看过好几次房，每次母亲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现在房价太高，疫情期间市场不景气，再看看政策。在2021年时，我估摸着再有一年应该就能存够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妈，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够首付，最近要开始看房了。他一反常态地说了句，好啊，那你去看呗。我脑海中闪过一丝喜悦，却不敢问他原因，生怕多问几句他又会改变想法。很快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上班只需要5分钟步程。本以为这一次母亲不会用任何理由拒绝我了，没想到他听完后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转头告诉我，不是不能买，而是没有必要买，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这一次母亲终于亮出了底牌，我也明白了，原来她之前说的同意只是敷衍。我明确告诉你吧，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买房，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他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他的观念里，这两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很明显，我妈这辈子是不可能同意我买房了。于是在这一次争吵后，我就决定了要自己买房，而且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偷偷的买。

2022年11月，我去到售楼部，用我攒的20万交了房子首付。房子只有40平米，刚够一个人住。但拿到房本的那一刻，我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回到家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房产证随机夹在了衣服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处。没想到3个月后，母亲就在帮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杨敏产生了一定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买房的故事。

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一岁半，我是女生又是老二，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严，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直到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儿送过去了。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三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一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本能地用顺从当作自己的保护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频繁地感受到类似的不公平。爸爸妈妈有时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出去玩，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后排，我最先上车，

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姐姐和弟弟为了争抢另一个靠窗的位置，就会开始吵架。他俩一吵，爸爸就会呵斥，你俩别吵了，然后从后视镜中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你去坐中间。虽然我不想坐中间，但是我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挪过去。小学毕业后，我去小姨所在的初中念书，当时小姨是我班主任，我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她家，常年寄居在别人家里，我自然地对周围环境有种不安全感。渐渐的，我变得性格孤僻、胆小、畏畏缩缩。小姨应该是发现了我的性格缺陷，在上初二的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时，她把我叫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聊天。她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丫丫，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受重视，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不是父母对你爱的有多少来决定的，而是自己决定的。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当时的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感动得一个劲儿地流泪。在我心里，小姨一直是个包容独立的女性，她的婚姻并不算幸福，姨父是个自我且家庭观念弱的男人，很少为家庭付出。在这种丧偶式家庭中，小姨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但从来都没有一点怨言，对待我也和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住进小姨家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直面父母重男轻女的这件事，或许是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变得宽容，不再计较父母对我的爱比别的孩子少，也不再胆小懦弱。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逃离家庭。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没有获得父母更多的关爱，好在小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杨明买房的故事。

0: 同学的家长在打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会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在看剧。而每次母亲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只敢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不然母亲一定会觉得我不上进。这种压力就像沿着一条无形的轨道行走，时间长了竟然也很难脱离了。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新一轮的逃离家庭计划。 这一次我满怀着必胜的决心。21岁，我怀着一腔孤勇去大城市闯荡，到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在徐汇区的一个老旧逼仄的弄堂里和别人合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1/3的工资都付了房租。安顿下来之后，我却被公司告知自己实际需要报到的地方在浦东， 于是上下班挤地铁变成了我的日常。以前我很喜欢坐地铁，喜欢看形形色色的人在地铁中不同的样子，但在见识了上海的早高峰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喜欢的只是宽松有位置，没有汗臭味的地铁。我每天早上8点出门，晚上9点回家，舟车劳顿，日复一日，即使累得小腿打颤，也要为了节省开支， 回家后大晚上做好明天要带的公司的饭。大学时想象自己以后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穿着商务装健步如飞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商务精英被打回社畜原形，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年，我疯狂刷题渴望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1: 但我还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于是我赶着9月份校招还没结束，从上海辞职去了成都应聘别的工作。我在报社做了半年时间编辑后，看到身边大家都在考研，也抱着从众心理想试试，又辞职找了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工作，在职备考。博物馆的薪资3000元一个月，但工作很清闲， 每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工作包括遛狗、听雨、打麻将、摆龙门阵，偶尔去盘点藏品。突然间，我发现我很享受这样清贫但是安逸的工作。我还记得2018年冷风嗖嗖的冬至前一天，馆长任性闭馆，带着所有人去喝了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那时候 我好像明白了，原来我想要的不是大城市里的高薪，不是无休止的加班，不是老板口中的大饼，而是这样一种闲散又无聊的时光，不用竭尽全力也能活得开心。那晚围坐在热腾腾的食物蒸汽里面傻笑时，我恍然间感觉自己身在老家楼下的羊肉汤店。 后来我考研失败了，又尝试过很多离奇的工作，比如在编程公司做品牌策划，在连锁健身品牌做新媒体运营等等，这些工作到最后都没有做下去。那时我已经25岁了，到了长辈口中应该稳定下来的年龄，父母经常打电话催我赶紧回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我一次次失败的逃离计划好像也加快了我的觉醒。与这些压力相比，以前我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家庭是我唯一的避风港。19年底，我通过考试成为了家乡一家国企的文员。转年疫情来了，我也算踩着点脱离了市场上的摇摆，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轨道。

回到老家后和父母住在家里，他们既是我的父母又是房屋的主人，我寄人篱下经常会受到他们的管教。每次提出自己想买房的事情，父母就会灵魂拷问我，你在家不是也有自己的房间吗？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打扰你。除了时不时的被管教，生活习惯不一致也让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

我在房间可以关门，但爸妈也可以随意进入。如果晚上十一点灯还亮着，妈妈会过来看我怎么还不睡觉。甚至现在27岁了，还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喝可乐，只能偷偷在楼下喝完再上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阳明买房的故事。

父母不同意我买房，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十几年前，我弟弟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子，而且就直接告诉我，这个房子是给他结婚买的。那时我也在上高中，不太懂这些世俗的东西，觉得房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后靠自己也能买。我一直认为自己追求一种向下走的自由，最明显的就是我不再去争论家庭对我的不公平了，而是自己说服自己，然后放弃改变父母的想法，接受这样一对有局限性的父母。如果我努力抗争，争取到至少和弟弟差不多的一套房，好像更符合当今的女性主义。但在我的观念里，父母的钱永远是他们自己的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如果给我弟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话，那就给他。我也经常想，虽然他们从小给弟弟物质上的支持更多，但是在教育上也没有亏待我。他们并不是不爱我，只是爱的没有那么多。我能劝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理智上，我恨家庭不公平地对待了我这么多年，情感上我又放不下父母养育我的恩情，而且我很依赖家庭的温暖，所以最后选择了一种最为平静的解决方式，就是和解。我妈在意房子的商品价值，她觉得我买房时行情不好，日后房价会跌，但我在意的只有属于我的独处时光，这段时光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每天下班后，我知道我要走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会很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顺道买点吃的，计划一下晚上看什么电影。到家后可能会泡个脚，拿出早上冰镇好的饮料，打开电视，就那样看着。周六早上起床时，内心也会很安静，因为自己要自由地计划这个周末了。但是在家的话，时间会不由自主地被房子的主导者支配，比如爸妈会让我去干洗店拿个衣服，或者去接送一下我的外甥，我的计划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碎。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不管怎么说，先要让自己物质层面的身体独立出去，才能谈精神上的自由。我的房子快要装修好时，妈妈主动提出要给我一笔钱装修房子，但我没要，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底气会变少。我希望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得到的，那样会让我实现真正的独立。因为资金有限，我的房子都是最基本的装修，只添置了咖啡机和一些花花草草，其他的正在一点点朝着我想要的样子改变。之后我的房子里会有一张大书桌，我会慢慢开始创作我的小说，即使我知道自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点理想。

在这个简单的只有40平米的房子里，我在一点点构想未来的轨迹，如何变得更加自由独立，然后把父母留在我身上的影子慢慢全部抽离。就像伍尔夫鼓励女性的那样，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探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掉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杨敏来说更像是一个保护壳。从小缺乏安全感的她，能够在这里找到那份不曾从父母身上获得的踏实。我们祝福她收获从容和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失败我保证承担所有的罪，我会好好练习，我可以不吃不睡，这是我的命运，我不会后退。天又快要亮了，我又该起床了，黑的我又撞了，什么又要赔了，又要没饭吃了，眼眶又要湿了，这值不值得，这值不值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8: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9: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8: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9: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8: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9: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8: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9: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8: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3: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
15: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8: 群英会
2: 菜，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5: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2: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8: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1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2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1: 天生此物好邦尼，水里增光显神威，穿瓶透性千般俏，细水翻波把浪吹。生前好用龙王宠，死后还驮三教杯。要知此物名和性，得到千年老乌龟。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送上的这是乌龟诗一首。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既然呢是乌龟诗，咱们段子名字自然跟龟有关。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金龟铁甲。诗呢是乌龟诗，相声呢叫金龟铁甲，但是这个内容啊可不一定跟乌龟有关，您呢别较真儿。咱们就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22: 老相声演员呢、
23: 啊
22: 大多数出身寒微，
23: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22: 哎，唯独您呢、
23: 啊、
22: 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23: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22: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

0: 足耳三，那在太监当中，
1: 这
0: 可以说呀、啊，
1: 这
0: 很有权势，三号人物，
1: 什么三号五号？
0: 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没错，还没错，太监，别抬啊！
1: 谁抬呀、啊？
0: 这阵那个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1: 那是太监呢
0: 啊，
1: 那是太医，
0: 太医，
1: 哎，
0: 太监，都差不多，
1: 差多了，
0: 啊，
1: 差多了。
0: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1: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0: 嗯，
1: 那个房产第一，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0: 房产第一，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1: 哦，
0: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1: 什么传家之宝啊？
0: 聚宝盆。
1: 我呀，听说过，哎，我可没见过。
0: 我见过啊。
1: 是啊，
0: 啊。
1: 哦，
0: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1: 啊，
0: 见着你父亲。
1: 嗯嗯，
0: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1: 嗯，
0: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1: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1: 多大面子！
0: 走，
1: 嗯，
0: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1: 哦，
0: 把屋门开开了
1: 啊，
0: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1: 嗯，
0: 您猜什么样？
1: 聚宝盆呢？
0: 啊，
1: 甭问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件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0: 您说的是画上画的，
1: 嗯，
0: 其实
1: 啊，
0: 是口大铁锅。
1: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0: 我也纳闷。
1: 对呀、啊，
0: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是大铁锅吗？
1: 啊，
0: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这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1: 哦，
0: 放到锅里头，
1: 嗯嗯，
0: 拿出来再看
1: 啊，
0: 哎，锅里还一个，
1: 嗯，
0: 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
1: 嗯，
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1: 嘿，
0: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
1: 嗯，
0: 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1: 啊，
0: 嘡啷扔到锅里头，
1: 哦，
0: 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桌子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1: 啊。
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1: 嘿，
0: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1: 宝贝
0: 成了。我算开眼了，
1: 嘿，
0: 我走了。
1: 嗯嗯，
0: 小子，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1: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0: 我说我知道。
1: 哎。
0: 我走了，
1: 嗯嗯，
0: 哎，我送送你。我说不，这可担当不起。
1: 嗯、
0: 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1: 也是，
0: 我一定送
1: 啊。
0: 我说嗨嗨，您快请回吧
1: 啊！
0: 我这么一推坏，劲儿大
1: 啊，
0: 咵嚓，你爸爸坐锅里。
1: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0: 吓我一跳。
1: 是
0: 啊。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稳住了，哎，您就站这儿，哎呦，还一个，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啊，不是，那几位收来，我那边接去。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缺心挤这儿来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

0: 聚宝盆，您听着，这不神话吗？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
1: 知道吗？值钱吗？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个事儿啊？你这是？
0: 您这家族啊，到您这一代，财旺人不旺。
1: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天顷地一棵苗，
1: 可不嘛。
0: 你爸爸50多那年才有的你，
1: 对，
0: 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1: 是啊，
0: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1: 真是。
0: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遛个市场
1: 啊，
0: 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1: 怎么
0: 的？买包圆的来了，
1: 呵。
0: 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1: 天后宫，哎，娘娘宫，
0: 对，
1: 哦，
0: 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白印的，被你爸爸气坏。
1: 卖什么的？
0: 摆地摊了
1: 啊，
0: 地下放这个金领盆，
1: 哦，
0: 旁边有个布口袋，
1: 嗯嗯，
0: 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玩意儿来，放这盆里头。
1: 什么玩意儿？
0: 这玩意儿
1: 啊，
0: 这么大个儿，
1: 这么大，
0: 四小爪，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脑袋发绿头，
1: 金龟，
0: 净盖王八，
1: 这那玩意儿，
0: 是吧？你一看就爱上了。
1: 是啊，
0: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索，
1: 盯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
0: 嗯，你话说话这味
1: 儿，您学学。
0: 你爸爸爬来。买爸爸，你爸不叫买，
1: 是啊，
0: 不要那个，
1: 嗯，
0: 那太脏。你爸爸不脏，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那个咬，爸爸不咬。你哭，你爸爸心疼了
1: 啊！
0: 多少钱一个？
1: 问问价。
0: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
1: 啊，
0: 嘿，穿的这么阔，
1: 嗯，
0: 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1: 是是，
0: 甭问，独生子，
1: 瞧出来了，
0: 老来得子，
1: 嗯，
0: 能要跑的不要少了，
1: 呵，
0: 哎，你不买呀？
1: 啊，
0: 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1: 那是啊，
0: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被卖玩意儿的枪毙，
1: 那多新鲜呐！
0: 哎，你要心疼孩子，
1: 嗯，
0: 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1: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0: 其实啊，
1: 啊，
0: 一毛钱能买六个。
1: 他要多钱呢？
0: 他一张嘴愣敢要10块钱一盒。
1: 你这不讹人吗？
0: 本来嘛，
1: 对，
0: 你爸爸都不在乎这钱。
1: 对，
0: 不过这事儿让人生气。
1: 就是，
0: 气得你爸爸脑门都绿。
1: 哎，绿了像话吗？
0: 气的，
1: 气的
0: 啊，
1: 脑门气青了。
0: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1: 冷青不绿。
0: 哎，你爸别很生气
1: 啊，
0: 不识身份。
1: 哦，
0: 跟他讲道理。
1: 对，
0: 过来一拍胸脯。
1: 嗯。
0: 你卖我10块钱，你看我值10块钱吗？
1: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市。
0: 嗯，你讹人呢？我们不买了。
1: 哎，不买了。
0: 你爸爸过来一拉你，走，小子，咱家去。
1: 哪儿去？
0: 看见了没有，这本多拧。这他不走啊，躺地打滚搓个脚啊。爸爸不会买爸爸。
1: 我倒霉倒这舌头上了。
0: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
1: 啊，
0: 哎，宝宝，别哭，买
1: 买吧，
0: 咱买。
1: 嗯，
0: 你爸爸花这10块钱呢，
1: 啊，
0: 这口气出不来呀、啊。
1: 那是
0: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1: 搁谁也得说两句。
0: 哎， 钱可给你了啊。
1: 嗯，
0: 哎，看好喽，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些个了，可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1: 看这小娃娃这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0: 你爸爸的意思说呀，这些个呢，你呀都卖10块钱一个，卖9.99，你这不是人。
1: 哎，这话对。
0: 当时你爸爸生气，
1: 嗯，
0: 到家你爸爸高兴，
1: 怎么呢？
0: 省钱了。
1: 10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0: 哎，10块钱买王八，你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1: 哎，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0: 哎，你爸爸怕那玩意咬着你，
1: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0: 找了根绳，
1: 嗯，
0: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
1: 啊，
0: 叫你在地上拉着着玩
1: 儿。哦，
0: 那你更喜欢了。
1: 是啊，
0: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1: 我爸爸跑得动吗？
0: 你呀，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儿。
1: 哎，这倒是，
0: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他，睡觉的时候也拿着他。
1: 哎嘛，
0: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1: 那个东西气味不好，
0: 打你手里哄过来，
1: 嗯，
0: 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
1: 嗯，
0: 放在地下，
1: 嗯，
0: 找花盆一扣。
1: 哦，
0: 嘿嘿，明天早晨呢，
1: 嗯，
0: 拿绳系上，
1: 我还得拉来着玩了，
0: 惹祸了。
1: 又怎么了？
0: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呼院的
1: 啊，
0: 还是仆人，哦，被花盆给汤翻了，
1: 嗯，
0: 王八跑了。哟，天亮你知道了
1: 啊？
0: 你哪答应？
1: 又要犯硬皮，这是怎么着？
0: 你躺地打滚儿啊！爸爸跑了，
1: 爸爸跑了，
0: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1: 找吧！
0: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1: 啊，
0: 没有，
1: 要命！
0: 你爸爸着急呀，
1: 那是啊，
0: 哄你。哎呀，宝贝宝贝，别哭啊，别哭，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哎，哎，哎，呀，哎，我眼泪拉，拉完，
1: 脾气，
0: 哎呀，你爸爸着急呀，
1: 啊。是啊，
0: 这现在还没出摊儿
1: 啊。啊，
0: 回头吃完饭再给买个行不行啊？
1: 还不行吗？
0: 你躺地打滚儿啊！不行。
1: 办呢？
0: 哎呀，
1: 嗯，
0: 急的你爸爸是溺爱，
1: 那是。
0: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1: 嗯，
0: 来，拿绳子，
1: 啊，
0: 拴我腿上，拉着我玩。
1: 没听说过，有这么哄孩子吗？嗯，
0: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教惯你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1: 哎，这倒是。
0: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1: 什么先兆啊？
0: 你妈做了个梦。
1: 做个什么梦？
0: 梦见南天门开了，
1: 哦，
0: 打里边出了一副銮驾，
1: 嗯嗯，
0: 有100多仙女
1: 啊，
0: 拿着提炉盘炉。哎，当下是个老太太。
1: 嗯嗯，
0: 这老太太呀，
1: 啊
0: 她戴那个帽子，
1: 是
0: 穿那个衣裳，
1: 嗯嗯，
0: 哎，就跟那个算粮当殿的王宝钏那个打扮一样。
1: 哦，
0: 老太太骑着个牛，
1: 嗯，
0: 怀里抱着个小胖小子，
1: 嗯，
0: 这小胖小子
1: 啊，
0: 脖子上套了一挂锁，
1: 哦，
0: 上边有4个字：长命百岁。
1: 嗯，
0: 这老太太
1: 啊，
0: 被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
1: 哦，
0: 你妈这么一乐，醒了。
1: 嗯，
0: 哎，原来是个梦。
1: 嗯，
0: 你爸爸这会儿也做了个梦，
1: 哦，
0: 跟你妈这梦一样，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1: 我说
0: 啊，
1: 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0: 怎么样？
1: 我姥姥就跟我提过。
0: 没错吧？
1: 无非呀，啊，您说的不太详细。
0: 哎，
1: 打南天门出那老太太
0: 啊，
1: 那叫送子娘娘。
0: 哦，
1: 穿的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0: 是啊，
1: 哎。骑的那个，
0: 啊，
1: 这不是牛，
0: 那什么呀？
1: 那叫麒麟。
0: 哦，
1: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
0: 啊，
1: 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呀？
0: 啊，
1: 那就是送的我。
0: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

0: 是你
1: 啊。
0: 对了，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1: 怎么样？
0: 到这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1: 过月小子贵如金嘛。
0: 过一个月没生
1: 啊，
0: 过俩月还没生，
1: 不新鲜
0: 啊。
1: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十仨月才落生的。
0: 你比秦始皇厉害。
1: 是啊，
0: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你还没降生呢。
1: 哦，
0: 被你爸爸吓坏了，
1: 害怕什么劲儿啊？
0: 哎，都得写着了。
1: 写的什么呀？
0: 保鲜期十个月，过期就变质了。
1: 我是罐头啊，哪儿的事儿这是？
0: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
1: 啊，
0: 都没诊断出来，最后请了位太医院的老中医，
1: 哦，
0: 九十多岁了。
1: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0: 一针墨呀，耗出来了
1: 啊，
0: 给你爸爸道喜。
1: 那是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呀，您的夫人怀着一位令郎。你爸爸一听狼吓坏了，狼，白眼的四眼的。
1: 好说，你才狼崽子了，好不好？令郎公子。
0: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这个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说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母子不能两全。
1: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你爸爸说我是母子全要。
1: 那是啊。
0: 大夫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你爸爸说，哎，被这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1: 这话
0: 只要保的母子平安，
1: 应当这样。
0: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
1: 啊，
0: 说现洋3000块，
1: 真够价啊。
0: 其实啊，就其中一味药
1: 哦，
0: 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1: 什么药材呀？
0: 铁甲将军一对。
1: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0: 铁甲将军
1: 啊，
0: 就是屎壳郎。
1: 是，嗨，屎壳郎了
0: 啊，
1: 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啊水这么一灌到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药多少没有 啊？
0: 你说那个
1: 啊，
0: 厕所里头，
1: 对呀、啊，
0: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1: 是啊。
0: 哎，不是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这是印度屎壳郎。
1: 不对，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啊？
0: 这你不懂啊。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
1: 哦。
0: 你比如说红花吧，
1: 啊，
0: 咱这吃的都是草红花，这不值钱。
1: 哦。
0: 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1: 是
0: 橘红，得吃化州橘红。
1: 哦，
0: 一般橘红的橘子皮
1: 啊，
0: 垃圾堆里头有的是。
1: 嗨，
0: 人参呢、
1: 啊，
0: 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
1: 哦，
0: 肉桂得越南肉桂。
1: 是是。
0: 羚羊得非洲羚羊。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1: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啊？
0: 它耐热呀、到肚子里烫不死。
1: 活屎壳郎啊？
0: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
1: 哦，
0: 当时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
1: 哦，
0: 打开锦匣这么一看，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1: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0: 官老爷头了呀，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1: 是
0: 官娘子脑袋是平底儿的，是个小铲子。
1: 哦，
0: 知道吗？
1: 大
0: 夫亲自看着用药，搁在嘴里不许嚼。
1: 是啊，
0: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这钱算白花了。
1: 您听听，
0: 难为你们老娘啊。
1: 是啊，
0: 为你可真不容易。
1: 哎，
0: 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在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
1: 啊，
0: 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12重楼。不到2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1: 这药还真灵。
0: 屎壳郎下去把这给推出来了。
1: 我屎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了一段金龟铁甲田立和王文玉合说，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换上来的这是一老一小郭德纲张文顺共同表演的跳大神儿。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6: 都认识，
7: 都认识。
6: 老艺术家张文神先生。
7: 前面那词儿啊，您夸大了，后边的您给缩小了。
6: 是吗？
7: 张文神。
6: 张文顺的，
7: 张文顺，张文顺，
6: 亏着心了吧？看了吗？
7: 人家
6: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7: 张文顺，
6: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7: 哎，不敢当。
6: 北京德云社的元老，
7: 来得早
6: 啊，又圆又老。
7: 你是又圆又小，
6: 少说话，
7: 多办事。
6: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
7: 啊，
6: 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7: 风风雨雨，
6: 哎呀，太不容易了。
7: 对，
6: 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7: 哎，现在还行。
6: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7: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6: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7: 怎么说？
6: 人少也说，
7: 嗯，
6: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7: 哎，这还真说过。
6: 我很受启发。
7: 对，
6: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7: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6: 对不对？
7: 对对对，
6: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7: 对，
6: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7: 我呢，
6: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去病，
7: 也闷得慌。
6: 这也是锻炼。
7: 对，
6: 这儿说相声高兴。
7: 对，
6: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
7: 家里什么喜事？
6: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哎，
7: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儿
6: 啊，又白又胖多好啊。
7: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6: 抱孙子了都啊。多听相声好。
7: 对，
6: 有的是好处。
7: 嗯，
6: 是不是啊？
7: 对，
6: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7: 咱们共同希望。
6: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7: 那设想
6: 200岁。
7: 那没太长。
6: 300。
7: 哎呦，
6: 500岁。
7: 呵，您瞧瞧，
6: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7: 瞧瞧，
6: 到时我们带着孩子看您去，
7: 上哪儿看去？
6: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你看，哎，还动来，还动来，
7: 别提，别提。留神，旁边的小个是逗哏的。俩还在一块
6: 儿，坏啊！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
7: 嗯，
6: 我介绍一下。
7: 哎，
6: 这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7: 不敢当。
6: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7: 哎，这不假。
6: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7: 学了两样啊。
6: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7: 那是我师傅
6: 啊。
7: 对，
6: 佟大方啊，
7: 佟啊，
6: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
7: 老这套，
6: 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拿。啊，后来拜的。贾东国叶德林先生学唱滑稽大鼓，
7: 滑稽大鼓就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6: 对，现在失传了，这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7: 对，
6: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8: 老演双黄
6: 演双黄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8: 对对对，
6: 老师叫贾冬瓜，
8: 我们
6: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啊，一个叫羊肉丸子，
8: 就是羊肉川冬瓜、
6: 啊。我叫厨子啊，
8: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
6: 有人不爱听相声，
8: 有人
6: 有人。

0: 爱听相声。
1: 那为什么？
0: 这不能强求。
1: 对，
0: 人各有志。
1: 哎，各的爱好，
0: 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1: 嗯，
0: 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1: 嗯，
0: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1: 我也好，
0: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1: 对 对，
0: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他受不了。
1: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0: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
1: 也不好找这
0: 个。北京城哪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1: 哪有啊？
0: 我给您找一地儿。
1: 哪儿啊？
0: 首都机场。
1: 飞机场人更多呀。
0: 你别在候机楼啊。
1: 那我上哪儿啊？
0: 跑道啊。
1: 这是好地儿。
0: 没有摊儿。
1: 嗯。
0: 没有卖晚报的。
1: 也没叫卖的。
0: 跟这跑道上，来一白桌子，来椅子，
1: 坐这儿，
0: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1: 往外看不懂，
0: 懂不懂举着呗、嗯、啊，这看着叼烟。 嗯， 嗯，看看
1: 清静。
0: 这边飞机起来了，
1: 起飞。
0: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1: 瞧瞧。
0: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1: 嗯，
0: 奔自己来了、嗯、看着真真的
1: 谁了，
0: 越来越近，
1: 越来越近。
0: 哦，到跟前了。哎，你看连漆皮都看见了。呵、嘿，好，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脑瓜上掉了，这脑瓜上起了亮给打掉了。
0: 无穷的乐趣，
1: 还乐呢、脑瓜都没了还乐。
0: 玩呗，是吧？
1: 玩命，
0: 高高兴兴的啊。后台也有人不愿意这样，
1: 也有太热闹的
0: 啊。比如说王文林先生。
1: 王先生。
0: 王先生喜欢游山玩水，
1: 爱好逛
0: 这些个什么古庙啊、禅堂啊，他最喜欢去。
1: 哎、
0: 一进门咕噔磕一个，很虔诚，
1: 就是啊，
0: 很好。
1: 我
0: 啊，咱们这宗教是自由的、信仰是允许的。
1: 对，
0: 当然了，这跟迷信要分开。
1: 哎，跟迷信不一样。
0: 嗯，宗教跟这个神话故事是两回事。
1: 是啊。
0: 啊，你跟《西游记》《封神榜》这仨揉了一块儿，这就错了。
1: 这大不能。
0: 是不是？这点来说，老张家有这个前车之鉴。
1: 我们家怎么了？
0: 嗯。张先生有父亲，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啊！
1: 谁都有父亲。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1: 谁客气、啊嗯？
0: 我说的不对，您就拦着我啊！
1: 对对对对。
0: 张先生的父亲，
1: 我父亲，
0: 老王先生，
1: 是不是拦着了
0: 啊？
1: 这点就不对了。
0: 你看，反复无常吧？你看看。
1: 嗯，我姓张，我爸爸姓王啊。我爸爸是老张先生。
0: 老张先生
1: 啊，
0: 那会儿来说，在信仰上跟与众不同。
1: 他信什么呀？
0: 他信三国里的关二爷。
1: 关云长，关公。
0: 关公就信关公。
1: 哎，有信这个的。
0: 屋里都摆满了。
1: 哦。
0: 铜像，什么金的、瓷的、陶的、画的，都是关二爷。
1: 就信。
0: 我那会儿小，我很纳闷，我问过。
1: 问过。
0: 我说为什么只供关羽啊？
1: 我爸爸怎么说？
0: 呸！
1: 不许提名。
0: 人家来口水，漱漱口再说。
1: 瞧是不是？
0: 吓坏了我。
1: 对，不许叫名讳。
0: 为什么您别的神仙不信，只信关公呢？
1: 对，这么问。
0: 把那水给我。
1: 先漱口后说话。别咽了。再漱漱。吐出来。连漱口带洗脸。多虔诚
0: 啊。我、
1: 为什么
0: 只信关二爷？因为
1: 为
0: 压中意。
1: 还得漱口，还得漱口。
0: 说秃噜了是吧？说秃噜了。
1: 我爸满嘴的脏字。
0: 后来他爸爸什么都信。
1: 后来呢？
0: 没有不信的，
1: 全信了
0: 啊！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都信。早晨一睁眼，感谢上帝，我又活过来了。出去吃饭去，中午。哎，来两碗卤煮。卤煮搁这儿，他爸闭着眼，感谢上帝赐我的卤煮。
1: 啥去？
0: 谁给我端走了？
1: 买完了，您闭眼干嘛呀？
0: 人家圣经上都写着了。
1: 圣经怎么说？
0: 吃卤煮时，别人闭眼，你再闭眼。
1: 丢了
0: 你这事儿，你丢两碗是不是啊？走了哪儿都很虔诚。
1: 哦，
0: 溜到这个琉璃厂，一瞧那人家挂着观音像、
1: 哦、
0: 他爸过去噔噔噔磕仨头，
1: 磕响头，
0: 给送派出所去了。
1: 磕头怎么惹娄子了？
0: 柜台磕碎了。 上人朋友家串门去，屋里供着金佛，纯金打造，20来捞。

0: 一个就两块钱。
1: 是啊，
0: 电焊得多少钱？
1: 超度的度
0: 啊，超度的度。
1: 哎，
0: 哎呀，入了魔怔了。
1: 对，
0: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1: 瞧瞧，
0: 半斤半斤的吃啊。
1: 吃完了？
0: 吃完
1: 了，
0: 结不出手来呀、啊。
1: 大便干燥。
0: 就是啊，憋了一多礼拜，拉出两盘蚊子香来。
1: 我爸拉屎还真细
0: 啊。哎呀，入了魔怔了。
1: 对，
0: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1: 瞧瞧，
0: 半斤半斤的吃啊。
1: 吃完了？
0: 吃完
1: 了，
0: 结不出手来呀、啊。
1: 大便干燥。
0: 就是啊，憋了一多礼拜，拉出两盘蚊子香来。
1: 我爸拉屎还真细
0: 啊。你就不能说点文明的话吗？
1: 您这形象，
0: 净化舞台你就不懂的吗？那招人说闲话回来啊！
1: 您这，
0: 后来那病越来越重
1: 啊！
0: 你看病就不去，
1: 怎么办？
0: 跑到医馆到那儿问去了，我这病怎么办呢？
1: 求偏方，
0: 回家找你们家最亲近的人，身上拉块肉吃了就好了。
1: 瞧这什么法子，这
0: 愚昧呀、啊！
1: 这不是太糊涂了
0: 啊！老太太就信了，
1: 那怎么办？
0: 可是回来之后也难过，
1: 嗯，
0: 都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1: 不说拉谁不拉谁，
0: 你拉谁也不合适。
1: 对呀、
0: 啊，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啪嗒啪嗒的，哎，

0: 鬼子们，你头上看去，嘿，琢磨琢磨，还得去啊，
1: 还得啥？
0: 屋里人都睡觉了，
1: 都睡
0: 老太太到这儿，一撩这门帘，电门铃要进来了，看看吧，
1: 看谁？
0: 这儿躺着张文顺，
1: 躺着我。
0: 亲生骨肉，
1: 亲儿子，
0: 怎么下得去手？
1: 那哪拿得了啊？
0: 这是自己的老头子，
1: 我爸爸，
0: 两口子一辈子了，下得去手吗？
1: 下不去手啊！
0: 这是儿媳妇，
1: 等会儿，哎，哎，乱了，
0: 别拦着我，
1: 别，您别开了，这躺乱了，这个，我爸爸怎么跟我们两口子中间啊？
0: 那边这两间屋装修，
1: 装修啊，
0: 跟着大户上先忍凑合是吧？
1: 装修也别这么睡、啊、
0: 大户人家嘛是吧？
1: 大户人家没这么睡的，
0: 有个帘儿，对了，
1: 哎、拉一帘，
0: 有一道帘儿，
1: 拉帘儿就好，
0: 哎，把张文顺隔开，
1: 该我了。拉帘给我爸爸合出去，
0: 对对对，就说这意思吧，就说这意思吧啊、
1: 哎、
0: 啊，帘也挡不住什么事是吧？
1: 嗯，
0: 老太太进来了。正当中是自己老头子啊，
1: 自个儿的下不去手，
0: 下不去手啊！
1: 对，
0: 少年夫妻老来是伴儿，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张文顺，亲生骨肉，
1: 走，
0: 我拉他一块，可是不行啊，舍不得，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爸爸呀、
1: 啊，
0: 他爸爸现在在云南那边呢。
1: 等会儿，对，
0: 见了面我怎么说？
1: 不是，更不对了，
0: 怎么了？
1: 躺着不是我爸爸吗？
0: 躺着是你父亲。
1: 我爸跟我父亲俩人啊，
0: 那当然不一样了。
1: 别逗了
0: 啊！
1: 这就是我爸爸。
0: 对对，
1: 云南没有，
0: 就当他是，就当他是。
1: 什么当他是？我回来了，就是他，
0: 就是他啊，
1: 就是他。
0: 喝嘴硬啊你啊！
1: 什么？
0: 就是他，这也不行啊！喊儿媳妇吧。
1: 哎，只有这么一外姓人，
0: 小潘，金莲。
1: 我媳妇叫潘金莲，是不是
0: 名字？她肉头啊！
1: 我说她跟我爸爸一块儿睡的。
0: 是啊，
1: 你把这潘金莲抹了吧？
0: 啊，
1: 没，不叫潘金莲，
0: 不叫啊！行行，对，不叫不叫啊！起来起来，儿媳妇坐下来，干嘛呀、啊？讨厌，
1: 傻丫头，
0: 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
1: 我爸爸也是，夜里叫他干嘛？
0: 你妈一点的，来跟我来，娘俩出来到院里把事儿一说。现如今我啊身体不好，你拉块肉，你媳妇拿刀跟大腿上咔嚓，一大块得有一斤多呀、啊，
1: 真恶心！
0: 递过去，老太太拖在手里直哆嗦。

0: 哎呀，太肥了，
1: 还嫌肥呢？
0: 我看看那腿，我看看那。
1: 别看了，就这条腿吧。
0: 你先吃啊，吃的好再来啊。
1: 这还蜡烛呢，是怎么着？
0: 媳妇回去睡觉去了，老太太奔厨房，切好了，拿团粉抓上，
1: 看看怎么做，
0: 搁边搁着。
1: 怎么做呀？
0: 打开电视，电视里出了一南方人，戴小眼镜。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1: 现学啊！
0: 看完了，削了四个土豆，泡了一把干粉，弄一大盆，老太太都吃了。
1: 吃完了，
0: 哎，吃饱之后这病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没法不死。
0: 狂犬病是怎么着？说是反正
1: 什么话呢？
0: 死了。到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哭啊，
1: 心疼啊，
0: 腿疼啊，拉去一斤多去，
1: 就
0: 骗人，这是
1: 叫什么人的？
0: 什么叫迷信？
1: 什么叫迷信？
0: 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
1: 对
0: 啊，举个例子来
1: 说
0: 咱们现如今好多人都供这个财神。
1: 财神
0: 这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这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1: 哎，
0: 你不能完全指着他。
1: 对，
0: 你真指着他，屋里供一财神，你什么都不干了，
1: 那哪成
0: 啊。你给他磕头，他给你钱，你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你怎么办呢？
1: 对，
0: 不管是瓷的、铁的、铜的、木头的啊，他只有到您家里才叫神仙。在工厂里边那叫活，商店里它叫货。
1: 瞧瞧
0: 工厂里边啊，张师傅、李师傅，那批活都完了吗？没有没有，倒了，没了这点破活啊。
1: 你瞧瞧，
0: 拉到商店里，张经理、王经理，那个货给我拉来了吗？他说是货，只有供到家里边
1: 才
0: 是神仙。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得靠着自己，
1: 靠自个儿劳动。
0: 你好多人糊涂，你街上开家买卖家
1: 啊，
0: 开小超市，
1: 嗯，
0: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毒粪，就是他。
1: 对，
0: 能不挣钱吗？
1: 那就挣钱了。
0: 对门又开一家，
1: 得两家竞争。
0: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1: 对，
0: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1: 就是
0: 啊，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1: 这是对的，
0: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1: 你瞧瞧，
0: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1: 这
0: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1: 这还明白了呢，
0: 被邪气给他钉回去啊。
1: 嗯，
0: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1: 嗯，
0: 对过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咱们也找人啊！咱们这来六块，六块啊，
1: 这儿
0: 定六块，
1: 嗯，
0: 这边改八块，
1: 嗯，
0: 对门十二块，他们两家打架啊，救活了四个玻璃铺
1: 啊，玻璃铺发财了。
0: 你看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1: 嗯，
0: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1: 对，
0: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1: 啊，
0: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1: 呵，
0: 这边弄一八卦，那边房顶上搁一尿盆啊。那管什么呀？
1: 就是
0: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儿。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知道吗？请胡同人上你们家拉屎来，买卖就好了。你这都胡闹吗？这不就是
1: 胡出主意？
0: 瞎信就不行。
1: 对，
0: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1: 有
0: 吗？
1: 有
0: 这个，
1: 东北的居多。
0: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
1: 对，
0: 有病的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了。
1: 是，
0: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
1: 啊，
0: 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1: 哎，跳得好，
0: 他是两个人配合。
1: 是啊，
0: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1: 一个二神，
0: 俩人连说带唱。
1: 是，
0: 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就跟看演出似的。
1: 咱把这形式
0: 有点意思，给大伙学学这个好不好？
1: 哎，
0: 啊，
1: 您来，
0: 我来这个。我来这大神吧，
1: 我来这二神。
0: 哎，我唱您配合，
1: 我配合您一下动
0: 作。您把您这头套摘了。
1: 我这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0: 啊，真的。
1: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细的，我缺心眼。
0: 我以为这便宜呢。
1: 我买我还买这么细的，
0: 给的少我还纳闷呢，是吧？嗯，
1: 这就是本人头发
0: 啊。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1: 好嘞，
0: 他这跟有这个附体的舞蹈动作，
1: 没错。
0: 您行吗？
1: 那太行了。
0: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嗯，
1: 我后头我就吃大腿吃死。
0: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0: 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普克奔方言，五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断了行车辆，小路断了行路难，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天起了大难香，请神仙呐、啊、哎哎哎呀，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一屁股刘木拳，奔着砍抱着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场跟阵顺利困队八个大空前呐、啊，哎哎嗨呀哎，当当当，叫老仙儿听中唱，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要想家该得安泰，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哎。
2: 刚刚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了一段跳大神儿。看一下时间，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呢还有几分钟，咱们再来听个小段，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小楼呢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样精彩，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来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上，掉点东西，一会儿再找。散顶灯亮再找。你散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你

0: 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历史记载，汉文帝死后葬霸陵，不起坟冢。随着朝代更迭，霸陵在地面了无痕迹，其位置究竟在何处，成为了千古之谜。元代就有学者判定，西安灞河西岸白鹿原北一座名为凤凰嘴的小山头，就是霸陵所在地。由此后世一直把凤凰嘴当作霸陵祭拜，蒿草丛生的小山头下，至今耸立十余通祭祀石碑。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经史学家毕沅也曾在凤凰嘴下为汉文帝霸陵立碑勒石。然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三探凤凰嘴，都没有发现任何陵墓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在白鹿原上反复调查勘探十余年，最终证实北距凤凰嘴2000余米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汉文帝霸陵。2021年的12月14号，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这个考古成果，纠正了讹传数百年的谬误，弥补了西汉帝陵史研究的关键一环。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2002年3月20号，美国纽约，距离索斯比拍卖会开始仅剩20分钟，第32号拍品突然撤拍，拍卖大厅里一片哗然。时任中国公安部驻美使馆警务联络官的段大起却长舒了一口气。20多个小时前，他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收到一份特级传真，传真中写， 中国陕西西安西汉窦皇后墓被盗掘，部分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其中六件西汉陶俑将于2002年3月20号上午10时，在纽约索斯比东方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希望使馆立即阻止。这份落款为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的传真，让段大起高度的警觉和重视。走私文物一旦被拍卖，将披上合法的外衣，跨国追讨就变得难上加难了。他拿起传真，直奔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办公室。杨大使看过传真之后，迅速起草了一份照会给美国海关总署，要求他们立即阻止索斯比拍卖这些来自中国的走私文物。但时间紧迫，为保险起见，杨大使又指使段大起直接从拍卖行入手阻止拍卖。于是段大起连忙打电话给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向其说明情况，对方却一口回绝，仅凭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是这批文物的合法拥有者。对拍卖行来说，撤拍就意味着失去大笔的佣金，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为了避免拍卖行造成既成事实，段大起连夜乘火车从华盛顿北上纽约，在开拍前一个小时，段大起匆忙赶至拍卖会现场，迅速找到了拍卖行的法律事务主管。他把使馆给美国海关照会副本递交给了法律事务主管，要求拍卖行立即停拍序号为32的六件西汉陶俑。法律事务主管对此不以为然，仍以无法证明这些陶俑属于中国为由拒绝撤拍。无奈之下，段大起决定破釜沉舟，代表大使馆向其郑重声明，如果不停止拍卖，将在拍卖会现场公开揭露这些陶俑是中国被盗的走私文物。197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巴黎公约。加入这一公约的国家，如果发生文物被盗，无论被盗文物流落到哪个国家，国际刑警组织都有权追回。中美两国都是巴黎公约的缔约国，如果这六件陶俑事后被证实是中国的走私文物，索斯比拍卖行不仅有责任和义务将其归还，在国际上的信誉也会受到损害。权衡利弊之后，法律事务主管最终换来了一名工作人员，通知拍卖大厅撤销第32号拍品。次日下午，美国海关暂时扣押了这六件西汉陶俑。紧接着，中国驻美使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分别向美方发出正式的公函，要求按照巴黎公约将其归还中国。但美方并没有直接归还，美方回函要求中国提供详细证据，并回答美国海关提出的11个问题，诸如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陶俑是中国的出土文物，谁是这些文物的合法所有者，怎么证明这些文物是西汉时期的等等。接到美方的公函后，陕西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立刻着手整理文物被盗现场的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被盗图片等司法证据。陕西省文物局也很快着手收集整理窦皇后墓的相关资料，但美方提出的11个问题该由谁来回答呢？国家文物局委派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又受命我来执笔回答。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翰林考古队队长的焦南峰接到了这项特殊的任务。1954年出生的焦南峰曾经插过队，当过工人。1982年，他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开始了考古生涯。 陕西秦汉考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称自己运气好，摸着石头过河，接触的都是大遗址考古项目，先后参与或主持了秦都雍城、秦宫陵园、秦宫一号大墓等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1994年，他担任新组建的汉阳陵考古队队长，从此与西汉帝陵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追索海外流散文物，对焦南风来说这是头一回。他立刻放下了手头上的考古工作，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研究六件西汉陶俑的照片。他马上辨认出，这是六件男性裸体黑陶俑，有真人三分之一大小，做工精细，就连肚脐眼、小脚趾都刻画入微。上世纪90年代，汉阳陵、茂陵在考古发掘时，都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裸体陶俑，轰动了考古界。这六件裸体黑陶俑是第一次出现，但其除了通身乌黑之外，形制、大小、样式与汉阳陵出土的裸体陶俑非常相似。焦南风推断，它们很可能是西汉早中期的产物。陶俑是代替人殉的随葬品，始于战国，兴于秦汉。秦汉时代，视死如视生，贵为天子的皇帝生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普天下的财富，他们死之后还要继续行使这种权力，享受无尽财富。他们仿照都城修建了规模庞大的陵园，众多的外藏坑象征着不同的官署机构以及设施，各种陶俑则是服务于其中的官吏及侍从的缩影。秦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的随葬陶俑。上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于伟超先生在汉长安城西北部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赤身裸体的陶俑，后来学界称其为裸体陶俑。1992到1994年，汉陵考古队原队长王学礼在汉阳陵南区从葬坑首次发现了这些裸体陶俑陪葬时，衣物朽迹历历可辨。经过考古研究，王学礼认为裸体陶俑原本有木质胳膊，身着丝麻或皮革之类的衣物，由于时间久远，陶俑的木质胳膊衣物腐朽无存，成裸体状态，因此将它们命名为着衣式陶俑。有多年西汉陵考古研究经验的焦南风深知，着衣式陶俑是西汉帝陵及高等级墓葬特有的陪葬品，其他的墓葬是不允许使用的。而且除了河南商丘邙山市垣西汉梁王陵以外，着衣式陶俑的出土地基本都在关中中部地区，也就是汉长安城及几座西汉帝陵的附近。追回这六件黑陶俑，焦南风责无旁贷。他同时意识到，黑陶俑是西汉帝陵研究的实物资料，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他把多年来对西汉帝陵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埋头写了2天，从着衣式陶俑的发现、定名、年代、制作工艺等各个角度，一一详实地解答了美方提出的所有问题。在中方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美方最终承认这六件西汉陶俑属于中国，并且同意归还。经过1年多的艰难交涉，2003年的6月18号，这批陶俑搭上中国民航班机回到了故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六件黑陶俑重回故土，引发社会关注，但墓主究竟是谁，却成为了一桩悬案。西安古称长安，是西汉都城，自汉高祖刘邦称帝到王莽篡汉，共立11帝，这11位帝王的陵墓，九陵分布于渭河北岸咸阳原上，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东郊的白鹿原和西安南郊的杜东原，累累陵冢在黄土原上自西向东横亘百里，与隔河相望的长安城中宏伟的宫殿交相辉映，成为这座历史古城独特的文化景观。与此同时，这也引起了不法分子的觊觎之心，陵冢周围频频有盗墓分子出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2001年4月以来，西安东郊白鹿原上汉文帝窦皇后陵附近，一座地面既无坟冢又无任何标志的大墓，连续3次被几波不法之徒盗掘。盗墓分子用数十公斤炸药炸开盗洞，然后用电锯、鼓风机、送风管等设备盗走近300件黑陶俑，一件卖300元。这些黑陶俑很快被倒卖，散逸四方。次年的3月，西安市公安机关破获这起盗墓大案，追捕10余名盗墓分子，侦查员一路追到了广州，追回了34件裸体黑陶俑。侦查员意外获知，有6件黑陶俑上了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随后经过对比，其品相与在窦皇后陵附近被盗掘的黑陶俑极为相似，应该是同一批被盗的文物。于是西安市公安机关、陕西省公安厅就此向国家公安部、文物局等发出了特级密传电报，请求紧急追索。很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也收到了同样的传真。直到追回6件黑陶俑，大家都以为他们出自汉文帝窦皇后陵。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3位皇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千古称颂的盛世文景之治。他生前为自己营建的陵寝为霸陵，因为靠近灞河而得名。他一生克勤克俭，提倡薄葬，临死之前在遗诏中要求霸陵不起坟冢，只葬陶器瓦器，不埋金银玉器，不烦扰百姓。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崩，葬霸陵。汉文帝母薄太后和帝后窦皇后后来合葬霸陵时，都按照西汉后陵的葬制，筑有封土，形如覆斗，至今犹存。追回6件黑陶俑后，焦南峰在陕西省公安厅文物稽查大队侦查员的陪同下，来到窦皇后陵查看被盗现场。当时部分盗洞已被回填，但让他觉得蹊跷的是，盗洞与窦皇后陵冢的距离有些不合适，大约有800米。根据他多年对西汉帝陵的考古研究，埋葬陶俑的陪葬坑距离帝陵或帝后陵应该只有400-500米左右。焦南峰凭直觉判断，被盗掘的大墓可能不是窦皇后陵，应该是另一座高等级的大墓，墓主会是谁呢？他百思不得其解。2002年3月，陕西省文物局及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科学实验室曾对西安市公安局送检的2件黑陶俑进行了分析鉴定。这2件黑陶俑与索斯比拍卖行的6件黑陶俑是同一批被盗的文物。 通过 X 光片分析，黑陶俑的头部、躯干、下肢等分明是用模范制出来的，基本上符合西汉制陶的制作特征，但其热释光测年结果却显示黑陶俑的年代大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不是西汉。这个检测的结果令主持鉴定的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的研究员呼林贵大为吃惊。根据当时的考古资料，卓一氏陶俑已在西汉帝陵或者是帝陵陪葬墓中出土了好几批了，稍有考古经验的人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西汉时期的。但相差甚远的检测分析结果是怎么形成的呢？难道是真的看走眼了吗？在西安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呼林贵多次对盗墓者进行询问。据盗墓者供述，黑陶俑是从西安白鹿原江村东侧的一座大墓盗掘的，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墓埋葬很深，他们用炸药炸开了一个约30米的竖井，又持续挖了好几天，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椁木的顶部。椁木非常的结实，盗墓者用电锯将椁木切割开，进入墓室时一股强烈的木香味扑面而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室最外面有一圈砖砌的墙，紧贴砖墙的是用仿木垒起的外椁，两者形成了一圈2米高2米宽的回廊。这样的回廊共有3道，其中第一道回廊里有大量的木炭，那些黑陶俑就是在这些木炭之中被盗走的。听了盗墓者的供述，呼林贵若有所悟，黑陶俑的形成可能正与这些木炭的焚烧有关。但问题是，墓室里放置木炭主要是为了防潮的，用以保存地宫中的随葬品不受地下水的侵扰。木炭虽然燃点比较低，但也不大容易自燃，是谁把木炭点燃了呢？是不是历史上也曾被盗过呢？为了解开谜团，呼林贵埋首浩瀚如烟的史料之中寻找着蛛丝马迹。按照盗墓者的供述，江村东侧这座大墓处于汉文帝霸陵陵区，历史上到了某地的陪葬墓或从葬坑，史学家通通记载了到了某地陵上，不那么绝对。于是呼林贵把查找资料的范围放在了霸陵上。据史书记载，汉文帝霸陵在唐代以前被盗过3次。晋书《锁麟传》中提到，西晋末年霸陵和杜陵遭到一次大规模的盗掘，且盗者多获珍宝。晋闵帝甚至感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巧的是，晋书中记载的这次霸陵被盗的时间正好与黑陶俑热释光测试的分析结果比较接近。这个巧合让呼林贵茅塞顿开，相差甚远的测试分析结果很可能是西晋末年盗墓贼二次焚烧所致。因为热释光测试的样本是最后一次受热温度超过400摄氏度的时间，他由此推测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座大墓就有盗墓贼进入过，盗墓贼点燃火把进入墓室之后大肆掠夺，走的时候将即将燃尽的火把丢在了木炭上，木炭被引燃后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放置在木炭里的南陶俑就像火中烤土豆一样被烧了很久，以至于表面的黑色非常的均匀。这座大墓的级别肯定不低，呼林贵推测可能是汉文帝霸陵的陪葬墓。西汉大多数帝陵都有陪葬墓，陪葬者有开国元勋、文武重臣及皇室成员。根据当时的考古资料调查和相关的史料，在霸陵陪葬的人有孝武陈皇后、窦太主与董衍，以及更始帝刘玄等。 经过排除，他认为这批黑陶俑的墓主很可能是窦太主，她是孝文窦皇后的女儿，历史上著名的风流人物馆陶公主。2006年，江村东侧的这座大墓又多次被盗，不少村民家里的果园都出现了盗洞。江村村民严建设家的樱桃园里就有几个锅盖大小的盗洞，石头扔下去，听声音感觉有20多米深。盗墓屡禁不止，为了防止这座大墓再遭破坏，经陕西省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程林泉、张祥宇等人对其进行抢救性勘测和视觉。按照考古学规范，无主遗址和墓葬等用当地最小地名的名字来命名，文物部门因此称其为江村大墓。让考古工作者始料未及的是，名不见经传的江村大墓视觉成果惊喜连连，江村大墓的规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视觉的江村大墓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下一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半说这姨娘是人家好意送来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爷都笑个不住，夫人却正言厉色对舅老爷说，
3: 叫他们总理来。
2: 站在廊下伺候的家人便一叠连声的叫传总理。原来这位夫人向来庄重寡言，治家严肃，家人们对了夫人比对了督办还惧怕三分，所以一听了这话便都争先恐后的去了，督办要阻止也来不及。一会儿总理到了，蹑手蹑脚的走上来，对夫人请了个安，回身又对金姨太太请了个安，督办便让他坐，他只在下手斜牵着坐了半个屁股。夫人歇了半天没有言语，忽然对着总理说，
3: 督办年纪大了，要你们带他活得不耐烦。
2: 这句话吓得总理不知所对，挺着腰，两个眼睛看着鼻子，回说，啊，是是是。这三个是字一说，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督办也笑了，舅老爷一想也笑了。总理自己回想一想，满脸涨得绯红，夫人又脸容正色，
3: 你们为着差事起见要巴结督办，那是我不来管你，但是巴结也走一条正路，什么事情不好干，什么东西不好送，却弄一个妖狐狸来媚他老头子，可是你待他活得不耐烦。
2: 总理这才回说，啊，卑职不敢，
3: 别处我不管，以后督办到了汉口走差了一步，我只问你。
2: 总理一句话也回不出来，督办着实待他难过，因对他说，
4: 啊，你有公事请便吧。
2: 总理巴不得一声站起来辞了就走，到了外面已是吓得汗透重裘了。过了一天便是本公司开船日期，夫人率领金姨太太押着督办下船回上海去了。他们下船那一天恰好是我到汉口那一天，这公司里面地大人多，知道了这件事便当作新闻到外头来说， 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到半天，外面便沸沸扬扬的传遍了。

0: 这天我在字号里吃过晚饭，弹了一回天，提着灯笼回家，走过一条街上，看见几团黑影子围着一炉火，吃了一惊。走近看时，却是三四个人在那里蹲着，口中叽喳有声，旁边是一个卖汤圆的担子，那火便是煮汤圆的火。我走到近时，几个人一齐站起来对着我走过来， 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一个满面烟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 方才想着是东房茶叶的，那两根不是竹竿是长矛，不觉叹一口气，暗想这还成个什么样子，不觉站住了脚回头看他，慢慢的见他走远了。忽听的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卖圆子嘞，接着又咕哝说， 出来还没做二百钱的生意，却碰了这几个瘟神，去了二十多个园子，汤瓢也打断了一个。一面唠叨一面洗碗，猛然又听了一声怪叫，却是那几个茶叶的在那里唱京调。我问那卖汤圆的说，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吗？怎么说去了二十几个？给钱，不要说只得两只手， 就再多生两只手也拿他不动，这个何不同他理论，哪里闹得过他呢？闹起来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说你犯业，何不到局里去告他呢？告他以后还想做生意吗？我一想此说也不错，哎，那只得避他的了。先生啊，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处， 出来做生意要喊的，他们就闻声而来了。我听了不觉叹气，一路走回家去。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虽在季之公馆隔壁，然而已经开通了，我自己那边大门是常关着的，总是走季之公馆大门出进的。我走进大门，季之的家人迎着说，
1: 扬州文师也来了，住在书房里。我听了便先到书房里来和树农相见，问几时到的，为什么事上省。树农说，下午傍晚到的，有点公事来。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我说三五天里面也打算动身了，我打算赶二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再到衙门里去。 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呐，听见季之说打算请你到广东去，也好，等我多走一处地方，也多开一个眼界。说罢，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然后再出来和树农谈天。我说起方才遇见那东房茶叶兵的情形，树农说，你上下江走了这两年啊，见识应该增长得多了， 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他们穿了号衣出来，白吃两个汤圆，又算了什么？你不知道这些营兵有一个上好徽号，叫做当官强盗呢。近边地方有一个营盘，左右那一带居民就不要想得安逸，田里种的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哪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营兵随意攫取，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
0: 过往的乡下妇女任凭他们调笑，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见那种情形，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哎，头回季之托你查访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一劫，你访着了没有？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哪里访得着，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啦。说起他这件事啊，倒可以做一部传奇呀。
1: 是怎样访着的？季之可曾知道？
0: 我这回来镇江访着的，季之还不曾得知呢。 扬州的事儿和以

0: 访到镇江去访得来，
1: 这也奇了。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这回到镇江遇了几个朋友，盘桓了几天，天天上他那馆子，就被我问了个底细。原来这罗卫士啊，不是个东西。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他家本是个盐商，自从废了钢盐改了票盐之后，他家也领了有20多张盐票，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罗卫士本来生过一个儿子，养到3岁上就死了，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就在进知里面报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罗卫士自从丈夫死后，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般人得到事权到手，便没有一处不亲事，慢慢的就弄得不成样子了，把那些盐票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只得弃之一旁。那租出去的呢，慢慢的把租费拖欠了，也没有人去追取。大凡做盐商的向来是阔绰惯了的，吃酒唱戏是他的家常事，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只要3天自己家里没请客，便闹说饥荒了，寒碜了。当时罗荣统还是个小孩子，自然不懂的，及至那锦绣围中弦歌队里长大起来，仍然是不知架色艰难，混混沌沌的过日子。他家里有个老家人看不过了，便去个遍，劝罗荣统把家务整顿整顿，又把家里的弊病逐一说了出来。这罗荣统起初不以为意，禁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罗荣统啊也慢慢的留起心来，到账房里留意稽查。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接着讲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事儿。这个罗荣统到账房里去稽查，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竟查出好些花账来。无奈管账的当事的都是他的娘舅姨父表兄之类，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也是养成了母亲鼻息的，哪里敢拿他怎么样，只好去和他母亲商量，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说我这青年守节苦苦地绷着这个家抚养你成人，此刻你长大成人了，连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个了。罗荣统碰了这个钉子，吓得不敢择声，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那老家人倒有主意，说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没有一般啊，此刻家里闹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像样子了，哪里还能办盐呢，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或者可以点借几万银子，逐渐把盐办起来，等办有起色再取赎回来，慢慢的整顿，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仍旧自己办，趁着此时动手还可望个挽回，再过几年便有办法，也怕来不及了。然而要办这件事，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非下辣手不行，还有一层，去了这几个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方才妥当。主仆两个安排计策，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查了好几件出来，又暗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前来揭示，一面写了一张呈子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约定了日子往江都县去告，连衙门上下人都打点好了，只等呈子进去即刻传人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何当有事啊，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只有一个小书童在旁，也算是机密到极处了。一天书童到账房里去领取工钱，不知怎样碰了个钉子，这书童便咕哝起来，背转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语说，此刻便是你强，过2天到了江都县监里，看你还强到哪里。
1: 这句话却被那账房听了一半，还有一半听不清楚，便喝叫仆人把书童抓了回来，问他说什么。那账房本是罗卫士的胞兄，何宅人都叫他舅太爷，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童咕弄了，如何不怒啊？况且又隐约听到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的话，一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什么。书童吓得不敢言语，只哀哀地哭。舅太爷又狠狠地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经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同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童竟奔上房来，把书童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卫士不听有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十乱抱，七窍生烟，一叠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赶快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讹言的到了上房。罗卫士只恨得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手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剐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卫士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橙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卫士气了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妃，又在禁足处花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不放心呢，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卫士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天下事儿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得如此呢？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藏毛，某年县某处，某年略某处，都续得原原本本，续到后来说是克服南京时，这盐商城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结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儿不死，由父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张国法云云。既知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什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几只也认得他，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有一天遇见了他，几只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橙子来看，谁知他只看到一行便气得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什么这般气恼啊，你猜他为什么来？我不知道，你快说吧。树农站起来双手一拍，这居民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我听了不觉愕然，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总而言之啊，妻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妻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三千银子，正是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甘心啊，在家里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最后呢却闹出这个玩意儿来。
0: 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何尝是不想送他，他递了橙子之后早跑得不知去向了。
1: 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过了两天，树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树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全、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一天没事儿，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地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三月要嫁女儿，拿了100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妆，便有许多亲戚朋友接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10元那个8元，统共也有100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300外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他一个同站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在船上做了2首诗，到了站房时便腾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捡了2件衣料，到算账时洋钱又多用了1-2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7钱3分的，他却用了个7钱4-5。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1-2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什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200铜钱他坐车。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了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于是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即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分歧，他出道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马三宝听窦金说李三娘率领大军去打丝竹园了，丝竹园的大总管就是金毛狮子何潘仁。哦，马三宝啊，眼睛一亮啊，何潘仁，他原来可是个胡商啊。啊，对，原来是个胡商啊，后来啊，听说当了贼了，再后来占据丝竹园，哎呦，现在手下数万之众啊。哦，哈哈哈，马三宝乐了，太好了，没想到啊，在这里遇到这个小子了，这一回啊，该我露脸了，我要赶紧上前线，别让他们打了，这还打什么劲儿啊。他说这么一番话，窦金呢也不明白马三宝什么意思，眨巴眨巴眼睛没听明白，马三宝哈哈一笑，以后就明白了，快走。马三宝啊，又带着自己的亲兵卫队一路狂奔呢，这才来到了沙场之上啊。正赶上李三娘被那金毛狮子何潘仁掌中金钉狼牙棒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险象环生，眼瞅着就生命之余呀。马三宝晚到一步啊，这李三娘说不好就得出事儿啊。那幸亏马三宝赶到啊，马三宝啊还说自己是李三娘的家奴。两人这么相见非常高兴啊。马三宝先告诉李三娘，您丈夫柴少一点事没有，您甭担心，但您兄弟李元霸现在身染小恙，在那孟津渡口那里养病的，估摸着呀也不会有大碍，您就放心吧。哦，李三娘一听一点头啊，元霸这孩子呀年纪太小，风头露得太足了，所谓刚者易折呀，让他好好的养养病，煞煞他的性子，也不算是坏事啊。马三宝说完，望着沙场上瞅了瞅，就见那金毛狮子何潘仁正在那里遛骆驼呢，晃着金钉狼牙棒在那里不可一世，耀武扬威呀。马三宝瞅了瞅，我说娘子，那位就是何潘仁吗？啊，他正是何潘仁，武艺怎么样？哎，我不如也。他一说这话，孙华等人也都把脑袋一拨楞，我们呢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哦，是吗？啊啊啊！哎，你们看着啊，我上场会斗一下这个金毛狮子何潘仁，我不是吹呀，到那里我手抓把攥，我就得让他降服喽，就得让他趴地上磕头啊。孙华等人呢，这可是第一次见马三宝，

刚才通过两人谈话，哦，也有人呢熟悉马三宝的，从中给介绍，大家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呢，这位就唐公李渊麾下的四大家将之一马三宝马将军。但虽说是四大家将，这些人呢也听说过李渊的四大家将啊，一般般，那不能说是上将军。那你要是跟李渊霸、宇文成都这样的相比，天壤之别；你跟秦琼、罗成这样的将领相比，那也差着一大截子；你就算跟程咬金这样的将领相比，他们呢都不如。所以他们也就是一般的将领吧，李渊的护卫队长，仅此而已。哎呀，今天过来，你看那个猖狂劲儿啊！上去对这个金毛狮子合盘人手抓把攥，让人家得跪地磕头，让人家还降服。哎呦天哪，这话也太大了吧！刚才我们可上去动过手了，哪一个不是被打得大败而回呀？能够不受伤，那就算不错呀。就这个合盘人，那着实厉害。马三宝，你又没跟他伸过手，你凭什么夸海口说大话呀？你这不是大言欺人吗？这些人呢，初见马三宝，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都把嘴撇起来了，眼睛斜楞起来了，怎么都不相信呢？都心里头还想呢，那你上去，你上去，你上去把你揍下来，哎。到那个时候行了，我们再看你这位爷的哈哈笑吧。就这些人呢抱有这个心态。李三娘也是一皱眉呀，三宝啊，你什么时候学会夸大话了？你可知道合盘人此人无比的厉害呀，我尚且不是他对手，你跟我比你还打不过我呢，你怎么能够打得过合盘人呢？哎，三娘子，你最近在这一片折腾的挺凶啊，纵横城池，收拢了这么多的英雄好汉，全是被你打服的吗？啊，那还不是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吗？那我也一样啊，我上去我看看这个合盘人跟我伸手吗？要跟我伸手，哎，我看看我的武艺能不能胜他。能胜他自然好啊，如果我的武艺胜不了他，我呀非得打吗？我也凭凭我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我睡他投降，这叫逢强制取，遇难活擒呐，对不对呀？我呀也动用动用我的嘴皮子，哎，看一看我能不能把他说服了啊。李三娘乐了，马三宝啊，你可不是一个比较善能说话的人呐，你还想凭借你的口齿把这合盘人睡降了？那可不是嘛。嘿嘿，三娘子，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你别老瞧不起我呀。你这家奴啊，现在可长本事了。哎，不信呢，您现在呀就在这里观敌料阵，我先上场试一试，你看好不好啊？即便我不行，您呢这一会儿也歇过来了，然后再战第二遍也不为迟晚呢。李三娘上眼下眼打量了一下马三宝，一看马三宝信心满满，不知道马三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李三娘知道啊，马三宝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耍诙谐的人，就这个人不是个开玩笑的人，平常尤其在自己面前特别严肃，有一说一，不会夸下海口。那么今天他既然说大话，必然有原因，先让他上前试一试也未尝不可，也消耗消耗那金毛狮子合盘人的力道，等一会儿我再上去也会容易一些。想到这里，李三娘一点头，好吧，三宝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他那狼牙棒可厉害得很呢，哎，你就放心吧，再厉害呀打

不着我呀。这一说这话，呵，孙华等人这嘴呀撇得更厉害了，心说能耐梗你上去啊，不被人家揍扁或者我看你下不来。这些人呢还憋着一股子劲看马三宝的哈哈笑呢。马三宝冲大家一拱手，连着兵器都没抬呀，往前一踹凳子，就是将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迎着河畔人就过去了。再说河畔人连胜数阵呢，眼瞅着要把李三娘也砸于马下了，哎，没想到啊，李三娘回去了，不知道他们在那干嘛。一群人嘀嘀咕嘀嘀咕，看这意思呀，这群人估摸着在商议让谁再来战我呢。哎，我看呢，这一群人里面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上来一个我得给他打废一个。所以呢，这河畔人在这溜开骆驼了，晃动着金钉狼牙棒，撇着大嘴耀武扬威呀。正在这晃荡着呢，听到马蹄声一响，抬头一看，李三娘那边来了一员大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哎，打扮的都非常的威武啊。鸟翅环得胜钩上都挂着兵器，人家没有摘兵器呀。这河畔人心说，这谁呀？怎么如此的猖狂啊。河畔人把掌中金钉狼牙棒一晃，呆，来将是谁？通明，再战。马三宝没搭理他，这马继续往前趟，就来到河畔人近前。呀，这下子河畔人倒毛了，这是怎么回事？直眉瞪眼过来了。河畔人不由自主的让胯下的骆驼踏踏踏往后倒退几步，哎，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那就是交战了。马三宝啊，发出这么一种笑声，哎，别在那咋呼，不认得我啦？仔细看看，我是谁？你，河畔人一听，哎，这人这意思认得我。你是谁？我怎么知道你是？哎，这河畔人呢，见马三宝走近了，仔细一观瞧，哎呦！河畔人当时眼珠子瞪大了，你是马将军？好家伙，问这么一句话，你是马将军吗？哎，对喽。看来你还认得我呀，也难怪呀，这么多年了。另外那一天我穿的是便装啊，今天穿着一身戎装，哎，这些年这胡子我也留起来了，所以呢你一时没有认出来也不足为奇呀。不错呀，正是我马三宝。哎呀，河畔人大叫一声啊，嘎楞，把掌中金钉狼牙棒往着骆驼上一搁，翻身就下骆驼了，扑通一声跪倒在马三宝的马前，恩公在上，河畔人给恩公磕头了，棒棒棒。好家伙，还真就磕响头啊，三个大响头扣在地上了。喂喂喂喂喂喂呀，这边官敌廖镇的霸天虎孙华，花象虎李仲文，两头蛇象山志，都把眼睛瞪大了。刚才这几位呀，撇着嘴，下巴壳往上翘着，眼睛往下耷拉着，斜楞着眼睛，怎么呢？一点瞧不上马三宝，被马三宝的大话呀，把这几位气了。我们几个都不是河畔人对手，你厉害。看你这个子也不比我们高哪去呀，这块头也不比我们大哪去呀，你有多的能耐呀，你到这里来骗来，我们倒要看看那河畔人到底怎么把你揍回来的。这几人憋着这股劲儿呢，想看热闹呢，哎，没想到马三宝见到河畔人两句话，这河畔人就由打骆驼上蹦下。

来了，倒地便拜呀，三个脑袋往下一磕，把孙华等人给磕迷糊了。那不光这三个人呢，连李三娘都把眼睛瞪大了，凤目圆张。哎呀，李三娘心说这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这何潘人给马三宝磕头啊？而且口称恩公啊。何潘人这声音也大点，离李三娘其实也不太远，李三娘还真就听见了。嗯嗯，就见马三宝啊坐在马上没有下来搀扶啊。行了，何潘人呐，看来你呀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还知道我是你的恩公呢。哎呀，恩公啊，您这是说的什么话？您当时如果不救我，我的一家老小可能就被那群贼官兵全给斩杀了。我们一直在家里的供奉马将军您的牌位，每天早晚三炷香，为马将军我的恩公祈福。马三宝一听，哎呦，我说我最近怎么那么倒霉呢？闹了半天被你们供的呀，赶紧把我们的牌位撤了，死人才竖牌位呢。哎呀，谢谢。我说潘仁呐，赶紧起来啊，赶紧起来，坐到你骆驼上，咱好说话呀。哎，好的。你何潘仁呐，像换个人似的，非常的老实，非常的驯服，由打着地上爬起来，又重新的上了骆驼，往那一坐。这时啊，马三宝这马头跟那骆驼头都快碰到一起了，两人特别的近呐。马三宝说：“何潘仁呐，你怎么跑这来了呢？哎，什么时候到这丝竹园你称王称霸来了？哎，别提了，自打那一次救得我的一家老小，我这生意也不能做了。后来呢，我一看你们抢我，我也抢你们得了，于是呢，我就钻到一个小山沟里，也占山为王了，我也做成了山贼了。由于我是胡人，他们呢就喊我胡贼。慢慢的，我手下的人越来越多，越来势力越大，当然私下官府就不能容我了。这官府啊，到处派兵来围剿于我，我也是跟着官府周旋，不断的周旋，就不断的改换我们的根据地，改换来改换去，周转来周转去，就周转到这丝竹园附近。我一看这丝竹园里面竹林茂密，正好可以吞兵，而且这里易守难攻，你官军进来不明就里，不知道道路，就得招了我们的毒手。于是我带着我这兄弟就在丝竹园安下了脚跟。官府虽然数次派兵来围剿，我们在这里跟他周旋，结果把这官军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现在我已然聚集了30000余众，都在丝竹园内，我也当成了他们的大总管。哦，原来是这样啊！哎，恩公啊，你怎么来到此地呢？废话，我何潘仁呐，我是什么身份你还不知道吗？啊，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唐公麾下四大家将之一吗？何潘仁呐愣了一下，然后一点头，对了，我把恩公您这个身份我给忘却了，我光想着跟那李三娘要打斗了，李三娘派兵来围打我这丝竹园，我暴跳如雷，怒火中烧，就忘了你们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哎呦，我们俩关系呀，那不仅如此啊，三娘子跟我一起长大的呀，我是服侍三娘子长大的，我在三娘子面前称奴，我是她的家奴，就这个关系。你说你刚才拿着狼牙棒差一点没把我们家的三娘子给揍死，你说要是真的伤了三娘子一点半星啊，
你如何

0: 何能够面对我呢？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哎，我没那个意思，我刚才只是跟三娘子切磋一下武艺，切磋个屁！我都看见了，一棒紧是一棒，一棒快是一棒。你这小子又有把子力气，力猛棒沉。三娘子那毕竟是个女孩子呀，啊，你就这么对待女孩子呀，一点也不怜香惜玉。这恩公教训的是我刚才确实有些鲁莽了。行了，刚才的事就接过去了。我问问你，现在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啊？三娘子统兵带队，并不是过来呀要灭你的司竹园的，而是觉得你是个英雄好汉呐。三娘子器重你，想过来联合你的。现在天下反王四起，都在那里推翻抱隋呢，你在这里聚众就当一个贼，那你的志向也太小了吧，啊，这不像一个胡贼能干的事儿啊。哎，何凡人，听我的良言相劝，今天我不来了吗？这么着，跟着我一起投唐宫，咱们兵打一处，将和一家，一起在这个乱世奔出咱们自己的荣华富贵，这多好啊。为什么当贼呀？扒掉贼皮，咱做官好不好啊？我想这也是你手下弟兄们他们的心意呀，啊，你也得为他们未来着想着想啊。你琢磨琢磨，你现在对抗唐宫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唐宫大军已经出了晋阳了，正在往长安大兴城奔发，不日就要到达长安。这长安能够抵抗得住唐宫大军吗？另外，唐宫是什么人呢？一个雷天下响啊，闻名于世，振臂一呼，多少门阀那都得投奔唐宫啊。到那个时候，唐宫拿下大兴城，听说你对他姑娘无礼，发大兵来征讨你这司竹园。你在这司竹园什么道路复杂了，什么容易吞兵了，我放一把火，我四面放火全给你烧了，你往哪走？你不就是三万余众吗？到那个时候，那数万大军过来，还怕你这三万人吗？啊，那你这就得被踏为齑粉呐。我说潘仁呐，你当年可是做生意的呀，你是个胡商啊，你应该知道这个利和损，哪边有利哪边有损呢？现在那就跟你做生意一样，两条道，你往哪投资？你要往对抗唐宫这方面投资，你琢磨琢磨未来你能不能盈利，是盈利还是赔呀？你还是现在就把本钱压到唐宫这里，跟唐宫一起干，跟三娘一起干，跟我一起干，这得的利大呢。你琢磨琢磨，你可是聪明人呐，我就不多说了。你如果觉得咱们可以联合，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你如果觉得不联合还得打，那好，我立刻转身就走，咱们重开旗鼓，再动刀戈。今天你我弟兄那就得翻脸，非得分一个胜负高低不可。潘仁，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你是做商人的，这一点你要看清楚了，想明白了，该下决断了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马三宝做说客，你看这一元五夫啊，没想到今天见到合盘人做起说客来了啊，啪啪啪把这城破厉害给合盘人这么一讲一说。现在放在你面前两条路，是对抗是联盟，你自己选择。你如果选择对抗，那咱们俩呀就成了两国仇敌了，咱就得撕破脸喽。我们之前什么恩情啊一笔勾销，谁也别讲了。如果选择联合，那咱就是一家人呐。从现在开始，你也是唐公麾下大将，跟着唐公驰骋疆场，统一天下。未来呀，你也是开国元勋呐。我说潘仁呐，你可是一个商人呐，一个精明的商人呐。这两条路，哪个能够给你带来利润，哪个能够给你带来危害，那不用我说了吧，你自己能够算得清。现在呀，你就给我一答复就行了。大丈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你要说打，我马上回去；你要说联合，哎呦，咱马上往中间凑。我说潘仁呐，赶紧决断吧。这何潘仁呐，被马三宝这一番话说的低头不语。咱说了，其实何潘仁对唐公李渊早已经是仰慕已久啊。这没办法，在那个年代，有几个人不仰慕李渊的呀？人陇西李氏大贵族在人们心目当中这个地位，那不是我们今天人可以想象得到的，那非常的崇高啊。所以呢，这合盘人早就有心要投李渊，只不过这今天这不是人家打上门来了吗？觉得面脏过不去，要跟人刀对刀枪对枪来那么一番。其实啊，那也是一股子火冲上来的，刚才跟李三娘这么一交手，何盘仁呐也暗挑大拇哥呀，你别看李三娘不是我对手，但是作为一个女子能够武艺这么高强，那已然就不简单了。再看这么多男的将领都听李三娘的，李三娘能够统领这么多军队，那足见这个女子她不一般呐。老李家的人呐，那不简单呐。所以何盘仁更加暗自佩服唐公李渊了。现在马三宝再这么一说，这何盘仁脑袋一低，在那里沉思不语啊。正在这个时候，身后响起了马蹄声响，嘿嘿，总管，总管呀。何盘仁马三宝往后面一瞧，来了一匹马，马上驮着一老头啊。谁呀？马三宝不认得，何盘仁认得呀，正是自己的长史李刚啊。李刚啊，你别看老头，一看马三宝，李刚见过马三宝啊。李刚在朝中为官的时候，当年跟着李渊那是同朝称臣呐。 李渊手下四大家将，他能不认得吗？见过多次啊。所以一瞅，哎呦，这不马三宝吗？感情的马三宝跟何潘仁认的，何潘仁还跪下称马三宝恩公，然后又见马三宝在那里比比划划，哎，嘚嘚啵啵。

三娘子，过去跟他见见面吧，咱这是一家人了。哎呀，三娘子上一言下一言，又打量了马三宝一番，把头一点，三宝啊，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还真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你是如何降服的和盘人呢？他为什么见到你就下骆驼给你跪倒，还称你为恩公呢？马三宝乐着摆摆手，甭提了。哎呀，我跟这和盘人呢，有一段缘分，你们都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儿。马三宝这才把自己跟和盘人两人之间的一段往事给李三娘等人呢讲说一遍。这个金毛狮子和盘人那是西域人呢，当年是一名胡商啊，就往返西域和中原贩卖一些商品，哎，挣了不少钱呢。后来和盘人呢觉得中原好，还是中国好啊，比我们那里富裕，人民呢也非常和善。你说中国人呢向来不排外，你别看我是个胡人，大家也不怎么歧视我。于是和盘人呢就打算把一家老小全部游打西域迁到中国。那年代反正到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你愿意住就住，也不用什么办绿卡呀，哎，过来还得申请国籍，不用啊，你只需要把房子挪过来就行了。就这样，和盘人带着自己的老娘妻儿，带着自己这些年挣的财产，好几辆大车，由打西域往中原赶。没想到啊，走到兵州边缘的时候，忽然间被一群官军给围困了，不是响马，是一群官军呐，官府的兵。哎呦，这些兵啊非常横，凝眉立目，一个个跟秃尾巴狼差不多少啊，得有100多人呐，都骑着马，把和盘人一家老小全给围住了。和盘人当时啊，过去赶紧行礼，说：“各位官爷，为什么要围我们？我们呢是正经的良民，我是经商的，我们的居家要搬迁到中原居住。”这当兵的乐了：“是吗？我看你们呐，这是走私，不知道带着什么东西。按照大隋利率，所有东西我们全部没收。”啊！和盘人一听，像话吗？你们这当官的凭什么没收我的东西？你有什么凭据呀，说我是走私啊？所以啊，这和盘人跟这些人据理力争啊。呀，这些官兵一看呢，还敢跟我们犟嘴呀？嘿嘿，实话告诉你，甭管我们有凭证没凭证，说你是走私的贼，你就是走私的贼。我明着说吧，我们哥几个呀目前缺钱花了，我们粮饷被我们上级给贪了，到现在半年了，我们手上没钱了，那怎么办呢？只能用我们手中刀把子去抢。抢谁呢？谁倒霉抢谁。今天你来了，你还是个胡商，反正你是外国人，跟我们这中原人又不一样，我们呢抢了你也没人知道啊。我把这话说得很明白了吧？啊，赶紧的把你这些财物全部拢在一起，或许我们呢还能放你们这些人一条生路，否则的话一个也活不了。和盘人一听这话，和盘人就明白了，这遇到了一群兵痞呀，这些人你要真的把这金银珠宝给他们呢，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刚才那话里已然透出来了，他们杀掉我们往这山沟里一扔，那没有苦主啊，官府能问吗？那谁也不会调查到他的头上啊。和盘人当时心道不妙啊，没想到啊，到中国这一路之上，响马贼匪都没打我的主意，没想到这官府的官军居然比这贼还黑呀，又想越货还想杀人。

合盘人心说到现在那我就没办法了，只能跟他们拼了。合盘人大喊一声，抡起金钉狼牙棒就打倒了几官兵啊。这官兵一个，哟哈，敢反抗的太好了，这就是反贼呀、啊、上上废了他。哇，这一群人呐、啊、过来就下了家伙了。那合盘人一个人行啊，一个人虽然这一百多人他打不过，但是呢杀出一条血路他跑那还是很容易的。但你别忘了，合盘人带着一家老小呢，这些人不会武啊，他还得保护这些人呢。所以当兵的往上一翁，这合盘人呢一边保护自己老小，一边跟这群人大战。时间不大呀，就压车的赶车的那马夫死伤好几个呀。自己这一方面险象环生，合盘人身上那也负了伤了，挂了彩了，被人家用刀用剑砍了好几个口子呀。眼瞅着一家老小就要命丧于此，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群人马呀。为首的那正是马三宝。马三宝那一天没穿盔甲，穿的是便装，干嘛呢？奉了太原留守使李渊之命，马三宝去公干，带着二百多人呢。由打此地经过，马三宝一个，这一群官兵干嘛的？怎么跟人打起来了？而且跟着官兵打起来的不像是贼匪呀，那人家拖家带口的呀。这官兵下手非常狠毒，这马三宝一看，马三宝就明白了，这是一群兵痞呀，在这里杀人越货，有可能干那些不法之事。那兵州边缘焉能容忍这等兵痞的出现呢？马三宝是唐公李渊心腹爱将，那手上权力很大呀，所以当时吩咐一声给我包围。哗一下子，这边二百多人，而且呢那都是精兵啊，唐公手下亲随呀，那战斗力以一当十。那边一百多人被合盘人这一会儿功夫拍死了二十多个了，也就是八九十个了。被马三宝这么一打包围，这些人心里头受到极大压力呀。一吵坏了这朝廷正规军呢，他们过来劫持别人，那可是背着军队不知道啊，这要是捅上去，这些人呢那都得受到军法处置。所以当时这领头的开始不服呢，你什么人？马三宝说了，我太原留守使太原侯李渊帐下大将马三宝是也。你们是哪个队伍的啊？为何在此行凶伤人，杀人越货，是何道理？哟，当时李渊呢还没有被复爵唐公呢，还是太原侯呢，那威信已然不小了呀。这群兵痞一听太原侯的兵，我的妈呀，惹不起，快跑啊！哦，顿时做鸟兽散呢。马三宝啊，也不想把这事儿给闹大了。你要说真的追过去，真的砍死了，那回头太原侯这边也得处理后事啊，那还得跟当地军事机构对此事那进行商谈呢。那你把人家人杀了，那什么原因呢？怨谁呀？这中间一扯皮，官场上事儿就多了。我呀也别给我家太原侯惹这么大麻烦，你们跑就跑吧，我救这批人就行了。就这么着，马三宝把那一群兵痞给吓跑了，救了合盘人呐、啊。合盘人现在身受重伤啊，身上这口子一道一道的，马三宝赶紧的进行抢救，给他清洗了伤口，上了止疼散，止血药，又给包扎起来。然后看看合盘人他手下这些人，哎呦，死的也不少啊，好几个马夫都死了。那还算幸运的是合盘人的妻儿老小幸免遇难呢，只不过呢受到一些惊吓和轻伤，那都不算什么。合盘人呢对着马三宝千恩万谢，

0: 潘仁老娘也是啊，跪倒在地，谢马三宝救命之恩。马三宝问明白何潘仁他的情况，也深表同情啊。哎，一看呢，那既然遇到这事儿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够认倒霉啊。如果说你告到官府，其实啊，你外地人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打这官司啊，很难打呀。你呢，既然是商人，就多掏点银子赔偿他们也就是了。何潘仁也明白呀，光棍不斗势力呀。哎呀，对大隋王朝这纪律涣散的官兵，恨之入骨啊，咬着牙根直痒啊。马三宝说：“这么着，我给你啊开一道手令，这道手令啊，起码的来说，能够保证你从太原这一带经过，没有官兵拦你。这是我给你的一道手令，哎，是我准许你在这过的。然后你就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吧，找个地方安下身来，好好过日子。哎呦，多谢恩公，多谢恩公。”何潘仁也问明白马三宝的名字，知道这位是唐公李渊四大家将之一呀，就把这马三宝的恩情记在心中了。何潘仁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呐，找到定居之处，然后专门的刻了一个马三宝的牌位，天天的就供奉在自己家中，每日早晚三朝拜一炷香啊，就把马三宝当神仙供了。结果后来呢，这何潘仁仍然在这里做生意，但是官府越来越欺压呀，苛捐杂税不断，最后逼得何潘仁没办法了，干脆我不经商了。我发现了，现在官即是匪，那匪未必是坏人呐。既然你不让我当良民，好吧，我干脆呀，我就反了，我当匪，我对抗官府得了。于是何潘仁就当了胡匪了，钻进深山老林，挑起了造反大旗呀。那人家本来是一名精明的胡商，那对着运营啊非常在行，没用几年聚集数万部众，辗转跟着朝廷军队抗争啊。那对这一段咱前文书也已然介绍了，就不再重复了。后来就来到司如园，在这里自称总管。再往后，史万宝也过来了，史万宝是二总管。就这样，两个人在司如园称王称霸了。那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到了自己的恩公，那对恩公之言，何潘仁不敢违抗啊。另外，确实马三宝所言那都是至理名言呢、啊。何潘仁对唐公李渊也早就仰慕已久，那既然如此，何潘仁说我这司竹园也跟你李三娘联合了。这一下子呀，李三娘联合了司竹园，兵力达到七万之众，那下一个目标就是攻打户县。
1: 如果生命只剩一分钟，你会做些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

0: 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配件有原厂和副厂之分，一般来说原厂配件要比副厂质量好，于是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车主认为啊，原厂机油就相当于原厂配件，往往选择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贵出不少的原厂机油。那么原厂机油来自何方呢？它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要好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金志文，放弃我抓紧我。

的话题是，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答案是不一定。首先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它出自何方。原厂机油呢，并不是汽车厂家生产出来的机油，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写着专用机油，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也就是说啊，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别的地方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所谓的原厂机油啊，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只能说能用。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其高温抗剪力、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回到我们的话题，原厂机油呢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优秀，因为厂家在选定机油的时候，除了要达到车辆的适用范围，价格因素呢也是要考虑的，不然呢机油太贵会提高车辆的养护成本，那对于新车的销售也有影响，所以原厂机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很多车呢都是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如果啊自己买机油做保养，只要这个机油的各项性能大于等于原厂机油，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越好的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就越好，那寿命呢也越长。所以有些 4S 店服务人员呢会告诉你啊，就是鉴于原厂指定机油质量一般，让你加钱升级机油的这种情况，这种都是存在的。

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其实呢，在 4S 店保养啊，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机油保真，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以次充好的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而自己呢，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如果呢，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这还好；万一买到了假货，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既然可以不在 4S 店选择原厂机油，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机油品类呢？其实无论什么机油，只要达到了该车型使用的最低要求，这个都是可以的。比如粘度等级、质量等级、抗剪切能力、全合成还是矿物油等等等等。一般的原厂机油就是最低要求，只要在各种条件下达到润滑效果。那么要看哪几项指标才能确定用什么机油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己选购绩优要看哪几方面的指标呢？您只需要看三个方面，一是粘度等级，二是质量等级，三是合成油还是矿物质。首先跟您介绍一下机油的类型，机油可以简分为矿物油以及合成油这两种。矿物油呢，最常使用在一些微型车、经济型车上，这些车对机油的要求不高，满足基本的润滑需求就行。优点呢就是价格低廉，缺点就是这个润滑的效果一般。合成机油呢又分为全合成和半合成两种，合成机油和矿物机油的主要区别就是啊，合成油耐高温，抗粘度变化，抗磨损能力更强，而且呢使用温度范围更广，使用的期限更长，价格呢自然肯定也更高。简单来说，合成机油的适应能力和持久力更强一些，建议您依照车辆的使用手册规范来选择合适的机油，也可以向上选择更好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多数人选购机油的时候呢，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年度标识。年度标识啊，通常也是机油包装上最显眼的项目。例如这个 10W40 0W30 这样的标识啊，其中这个 W 呢代表机油的这个低温粘度值，数字越小就代表低温流动性越好，而后半段的数字呢代表的是高温下的这个油膜韧度，数字越大代表高温的时候它的粘度就更为浓稠，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代表机油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了。那具体选择呢也要因车而异。

于如何选择机油粘度的这个问题啊，有些老司机呢就给出了这样的参考，新车呢选粘度低的，比如这个 5W30， 还有这个老车呢就选粘度高的啊 5W40， 欧美车呢选粘度稍高的全合成油，日韩车呢选粘度低的 5W30， 经常堵车啊就选粘度低，经常开高速就选粘度高的，切记看到油压表偏低就拼命选用极高粘度的这个润滑油，不知道这么说哈有没有道理呢？欢迎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留言和我们共同讨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4: 清晨起来，
15: 上班路上，
1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5: 你好阳光，
14: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早间方面的新闻。为进一步规范粮食专项资金管理使用，防范资金运行风险，近日山亭区发改局联合区财政局、农发行山亭支行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辖区粮食惩处企业粮食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开展专项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台账资料不完善、财务凭证要素不全等问题，检查组现场向企业进行反馈，建立问题清单，明确整改实现，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近日，枣庄市公安局一城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关于启用区间测速、卡口交通

技术监控设备的通告。自8月4日起 ，S318 省道陈村东卡口至 S318 省道逍遥村西的卡口路段 ，S318 省道逍遥村西卡口至 S318 省道陈村东卡口路段，将正式启用区间测速及卡口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限速值是每小时60千米。若存在机动车超速行驶，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机动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行为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予以抓拍取证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予以查处。7月30日，枣庄市商务局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枣庄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领流程的公告。根据公告显示，自8月1日起，枣庄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审核不再将汽车以旧换新资格券作为审核的必要项。审核补贴信息时，不再核验资格券信息，可直接通过汽车以旧换新、报废更新或山东省汽车置换更新、置换更新小程序申报补贴。前期已获取汽车以旧换新资格券的个人消费者资格券信息将会保留。申报补贴时，无论是否上传汽车以旧换新资格券，均不影响审核结果。

接下来时间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最高人民法院7月29日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人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15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北京市商务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日起实行。7月30日，字节跳动宣布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整合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北京时间的7点25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安装 AI 台装 AI 是字母 AI， 这是属于台装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都知道，在未开放的水域游泳、游野泳有极大的安全风险，但其实有人值守的室内游泳场所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通常游泳池会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会设在池底或拐角的地方，多用网状的铁丝或者是带孔的铝合金板给防护一下。目前常见的泳池水循环模式有两种，一个是顺循环，再一个是逆循环。顺循环模式是指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经过沙缸的过滤之后，再通过池壁或者底部的进水口进行补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方向的循环。也正因如此，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之后很难靠自身的力量来挣脱，存在了安全隐患的风险比较大。Nothing will be。之前就有一个男孩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左腿不慎被泳池墙边的排水口强力吸住，大腿根部因为管道负压牢牢卡死，无法动弹。消防人员到场之后，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才将男孩的腿部从排水口内拔出。那说到逆循环的模式，是注水口在池底从下往上注水，这种模式的泳池通常是不会吸人的。如果说一旦被排水口吸住了该怎么办呢？消防救援队的大队班长陈涛表示，一些泳池的排水口存在着吸附隐患，泳池的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百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所以大家在游泳的时候不要靠近排水口，经营者也要为该设施安装安全护板。如果发现有人被排水口吸住，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来进行紧急的救援。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者是工作人员求助，尽快的把排水口的水泵给关掉，来破除负压进行施救。在无法脱困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紧急情况下可以给被困者一根管子、长吸管、水管等等含在嘴里，用于维持呼吸。呼吸的时候应该尽量的堵住鼻孔和耳孔，以最大程度的防止呛水。尝试撬动排水口的边缘，让水流入到下面的真空当中，减少压力差，再设法拉动被困者。当前正值暑期，各大的泳池啊、水上乐园啊也迎来了运营的高峰，不是说所有的室内游泳场所咱们去了就100%的安全，所以说啊，大家在选择这些场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快速的去辨别正规泳池。首先就是要配备救生员，救生椅上的救生员和流动的救生员应该无死角不间断的去巡视泳池，还有会放置3类标识牌，警示牌禁止跳水，禁止追逐打闹，标志牌清晰标注水域深浅并进行分区，须知牌是场馆内应该有准入安全须知，明确说明游泳的禁忌人群。再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一看配置的救生器材，救生观察台旁应该就近摆放像救生圈、救生浮标、救生杆、救生绳等一系列的救生的器材。那咱们也是提醒大家，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在游泳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外面游泳还是在室内游泳都应该要注意安全。在室内游泳池也不是100%的就放心了，要应该远离排水口。夏日戏水请前往正规的场所，牢记救生器械的摆放位置，避免意外的发生。北京时间的7:36，这个时间段关于夏天游泳的一些科普知识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和科普分享，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软件 AI 台儿装并下载安装使用。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18。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同时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国际油价震荡走高，国内油价今晚24时迎来年内第10涨，预计涨幅是每升0.6元左右。民政部推动构建婚育友好社会，将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的专项行动。国防部今年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农行、中行、建行等多家银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年利率1.6%，20万元起存。北京8月起，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中国电信8月1日起停止第三方互联网办卡，移动、联通暂未发布类似公告。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来了，宇树科技8月10日启动申购。暑期旅游新风向，从特种兵打卡到慢冲住久一点，平均出游天数延长2.3天。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中北美加勒比足联否决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美联储今年第五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为缓解监狱严重拥挤困境，意大利将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囚犯改为居家服刑。科学家在日本广岛发现新物质，是1945年原子弹爆炸期间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体系，日本选择7月31日成立国家情报局。短暂停火后，伊美再起战局，战火多线蔓延。美军称打击已境内数十个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机。来关注几则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30日召开

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3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的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继续关注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了0.38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的文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的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了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重庆彭水发布情况通报，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目前找到并确认有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空军将于7月31日和8月1日集中运送新录取的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将首次参与执行此次任务。30日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从太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从太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的电影票房已经破9亿元。香港特区政府30日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文件，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30日上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由于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是766亿美元。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日下午通报，熊本县的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继续来关注要闻。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是15个。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的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了2500件救灾物资。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日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近日，河南的西瓜滞销，瓜农通过媒体助农平台公开求助，却被有的村干部视作负面舆情，要求撤回，引发了关注。人民锐评：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的诉求多种多样，有一些矛盾是很正常，偶尔出现舆情也难免。舆情洁癖的心态不仅回避了真正的问题，而且会引发新的问题。相反，如果以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态度、有效的办法处理好舆情背后的事情，那么对舆情的合理应对就成为与群众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的机会，进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寻找思路、改进工作、转变作风。来关注几则地方政策。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日起实行。九寨沟经连日的清淤除患、全面排查、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今天是7月31号，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回望蓬勃向上的七月，繁花映日，草木葱茏，山河壮美，万物竞秀。我们带着热忱与期望向阳而行，八月将至，愿您所盼皆有回响，所愿皆得圆满。新的一天，早安。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